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啊，算是京郊六把养生的宝藏地。我们必须提名的就是南宫旅游景区。这里啊，可是有着中国地热第一村的美誉。它呢，能够泡温泉、逛恒温植物园、喂萌宠，一站式搞定吃住行玩。今天呢，我们会把交通、票价还有吃饭给您说透了，新手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自驾和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最推荐的呢是自驾。从市区出发，走京石高速到赵辛店出口下，跟着路标走，很快就能到了，直接导航南宫鹦鹉园停车场就可以了。这个停车场呢特别大，还免费啊，停好车过马路就是核心游玩区了，省去了走路的烦恼。市区过来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周末全家出行是完全不费劲儿的。
1: 如果您没开车呢，也有办法。在北京坐地铁14号线到张郭庄站，出站之后呢，转937路支线公交到南宫站下车，步行5分钟就能到了。另外呢，还有公交321路、662路、715路、917路，都可以直达景区周边。具体呢，您可以查一下实时的公交啊，规划好您的线路，更加省心了。
0: 嗯，接下来呢，重点说一下票价和开放时间啊。首先，超级惊喜的是南宫景区没有首道大门票啊，随便逛不花钱，花钱的呢都是里边的单个场馆和项目，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就是你想去哪个你就去哪个。
0: 哎，对对对，你选择性花钱就可以了啊。核心的南宫五洲植物乐园呢，成人票是72块钱，一大一小的畅玩票大概在210块钱左右，比单独买票要划算多了。里边呢包含了鹦鹉园、百鸟乐园、温室乐园这些场馆的参观，不过里面的儿童游乐项目和这个萌宠喂食是要另外收费的啊。
1: 是，说到这个萌宠喂食啊，神鹿园门票呢是29.9元一位，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

0: 的景区里的味料包呢是68块钱的，建议您啊自己提前切好的切点这个胡萝卜条带去啊、
1: 哎。
0: 工作人员是允许喂的，还能省点钱。但是其他的东西一定要遵循人家的要求啊，
1: 嗯、
0: 你别啥玩意儿都瞎喂啊，因为各种这个动物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温泉类的场馆要重点说一下，有民族温泉养生园、温泉水世界这些是可选的。养生园呀，周二是闭馆的，周一周三到周四10点到19点是开放的，周五周日呢是延长到21点，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啊、
1: 嗯。
0: 温泉水世界周一是闭馆的，周二到周四10点到19点开放，周五到周日呢也是延长到21点，大家呢别跑空了。温泉门票建议提前在官方公众号进行购买，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优惠的套餐，比现场买更划算一些。
1: 哎，开放时间也要记好，五洲植物乐园呢，周二到周五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早晨9点就开门了，会延长到晚上6点再闭馆。但依然是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神鹿园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上午9点到11点喂这个鹿啊，鹿是最乖的，也比较饿，可能一大早。这个时候呢，小动物精力比较充足，互动感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如果想带孩子去啊，咱早点去啊、嗯。
0: 对，另外呢，逛累了吃什么呢？景区里面最方便的就是恒文乐园里的时光丛林餐厅，面积特别大，能够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有盖饭呀、烤串啊、炒面呀这些我们常见的家常小吃，味道不错还不贵，逛累了直接在这吃也可以，不用往远处跑了哈。另外景区里面还有一些小商店，能买像烤肠、零食和水，不过价格呢就是有点小贵了，建议自己带点零食和热水，能省不老少的。
1: 哎，如果您想好好的吃一顿正餐的话啊，景区周边呢有不少的农家菜和特色餐馆，推荐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南宫熏菜，虽然叫熏菜啊，其实就是熏制的这个肉肠，切开之后呢浇上蒜醋汁儿啊，超级香。另外呢还有南宫卷饼，用这个薄饼卷上熏肉还有脆骨，加一些什么香菜啊、黄瓜丝啊，一口下去也是超级满足了。另外啊，焖饼啊、卤驴肉这些也是可以尝一尝的，都是当地特色，人均大概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饱了，
0: 是也不贵哈、
1: 嗯。对，
0: 最后呢分享几个游玩的小贴士，让您的旅程变得更加顺畅。第一啊，冬天来的话一定要泡温泉，民族温泉养生园呢有30多个药浴汤池，什么中药池、红酒池、鱼疗池都是有的，还有韩式汗蒸和石板浴，泡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是暖暖乎乎的，驱寒又放松。温泉水世界呢有300米的椰廊漂流，还有彩虹滑道，带小朋友的可以玩，比如像什么亲子皮划艇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第二呢，带小朋友的朋友呢可以这个重点冲一下五洲植物乐园，里边是恒温的，冬天不冷夏天不晒，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就像是走进了这个热带雨林。鹦鹉园里呢有上千只鹦鹉，不怕人啊，能近距离的互动。周末呢还有3场鹦鹉表演，比如说什么走钢丝啊、骑单车啊，这个特别可爱，也超级精彩。花果山有旋转木马、超大海洋球池，水帘洞呢有亚马逊漂流，这些水上项目小朋友真的能在里边玩一整天啊。另外啊，记得给娃带好防滑袜，玩像淘气堡啊、沙池这些都是需要的、
0: 嗯、
1: 你要是没带，景区买15块钱一双也挺不划算的。
0: 是，
1: 对，玩漂流的话呢带一套备用的衣服，防止溅湿了。
0: 再有一个需要提示大家，错峰游玩的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工作日去的话人少不排队啊，五洲植物乐园下午3点以后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了，您就不用等就能玩了、
1: 嗯、
0: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这个馆呢是在固定的日子是闭馆的，您错开这个日子去就行了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安排2天1夜住景区里面的温泉酒店，套餐里面通常包含了门票、早餐，晚上呢还能逛一逛南宫的文化夜市，300多个摊位，文玩手作都是有的，灯光也特别美，拍照啊打卡都很出片儿、啊。
1: 嗯，总的来说啊，这个南宫旅游景区真的是亲子游、养生放松的宝藏地，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能玩的项目还多，所以呢，记住这份攻略，交通、票价、吃饭全搞定了，也祝大家玩得开心。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很多人啊有一个疑问，说我自己明明没吃多少，为什么一直在长肉啊？体重一直在长，他特别觉得自己胖了，很冤枉哈。其实呢，很多长肉的习惯藏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有吃才会让自己长胖啊。接下来和您说说十个让你悄悄变胖的坑。
2: 生活中啊，喜欢赖床还不吃早餐的朋友很多，有的人甚至认为每天少吃一顿早餐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就减肥了。可现实却是，不吃早餐往往会让人更容易胖。身体空腹状态下开机，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热量不足就会进入省电模式。长时间的空腹呢，不仅容易让人暴饮暴食，还更容易倾向于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进而导致全天的热量摄入更加高。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不吃早餐的生活方式会诱导小肠上皮细胞对脂质胆固醇的过度吸收，从而让人更容易发胖，增加代谢疾病风险。咱们的破解招数是每天规律吃早餐，最好在早上8点之前吃完，这样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早餐风险每多推迟1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将升高6%。也有些朋友为了节约时间，吃饭呢几乎就不怎么嚼，3-5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碗饭了。其实啊，进食速度对体重也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如果说吃得太快，即便是已经饱了，但是呢，大脑还没来得及发出信号，所以还会不停吃，很可能造成进食过量，长此以往就容易增加长胖的风险。一项研究显示啊，快速进食者患超重的风险呢是慢速进食者的2.92倍。吞咽食物前增加咀嚼次数是有助于控制食欲，减少进食量，进而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咱们可以慢点吃饭，每口尽量咀嚼20下，控制在7-8分饱左右就可以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您早餐用餐时间是15-20分钟，午晚餐的用餐时间是20-30分钟。也有不少的朋友在吃饭时一定要搭配着刷剧这类电子的榨菜，吃饭时容易沉迷剧情，不仅让人食不知味，还容易忽略饱腹感，不知不觉间啊就吃多了。有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对参与者在没有分心和使用智能手机还有阅读印刷文本这3种状态下的用餐行为、用餐量以及热量摄入进行了测量与分析。结果显示啊，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阅读杂志的情况下进食呢，总热量的摄入啊增加了15%，而且脂质的摄入量会更高。所以说啊，咱们要专心吃饭，别看手机电视。如果说啊实在摆脱不了电子榨菜呢，那就每餐先定好量再进食。吃饭的顺序啊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经常先吃主食，不仅饱腹感不强，还不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进而更容易让人长胖。新加坡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相关研究，比较吃饭顺序对人体血糖、胰岛素、饱腹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按照蔬菜、肉类最后是主食这样的顺序进餐，彼此间隔10分钟的饱腹感是最强的，而且胰岛素的峰值也最低，血糖波动最小。那么先吃主食再吃菜和饭这种吃法呢，是血糖反应最高，胰岛素波动也最大的。总体来说，先吃蔬菜会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还有不少朋友都喜欢用菜汤泡饭，菜汤滋味浓啊，是因为里边全是油和盐，泡上米饭呢，吸得干干净净，增加了油盐和热量的摄入，这样吃啊也容易长肉。煲的汤用来泡饭呢，水分含量就比较高了，就像喝粥一样，也可能使人进食速度过快，不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临床营养学的一项研究呢，将35名健康年轻志愿者随机分到5组，测试喝水对吃甜点后的血糖影响，结果发现吃甜点的同时喝水，血糖升高速度是最快的，幅度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吃米饭、馒头、面包这类主食时呢，如果说同时喝了水，会使血糖升得更高更快，胰岛素分泌的也会更多，进而呢会堆积更多的脂肪。所以说啊，咱们尽量别吃汤泡饭或者是盖浇饭，如果说非要吃，做菜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点油和盐，并且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还有啊，就是煲的汤尽量是别泡饭，或者说您可以餐前先喝汤，过30分钟再吃饭，这样一来啊血糖波动也比较小。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会将餐后的水果当成是解腻神器，其实明明胃里已经填满了，但是呢酸甜的水果总是能够装得下。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其实普遍啊都不低，大多在5%-10%左右，某些水果比如说枣、椰肉、香蕉、榴莲、菠萝蜜等更是可以高达15%以上。所以说啊，饱餐之后吃水果也会增加热量摄入，同时也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建议您啊是在餐前半小时吃，这样呢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也能够增加饱腹感。

0: 压力大或者不开心时，即使不饿也想往嘴里塞东西，好像这样才能快乐和满足似的。咀嚼的动作啊，确实能够让人精神放松，释放压力。但是问题在于，当人们不开心时呢，会更倾向于选择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如果说啊，经常吃这些食物来发泄压力的话，试图摆脱emo，其实啊，会让脂肪越囤积越多。如果说咱实在想吃的话，尽量选择一些低热量的蔬果，比如说圣女果、蓝莓、小草莓、砂糖橘、车厘子、葡萄等等，体积小的水果吃起来健康又解压。忙碌的日子里啊，忽略喝水是常有的事儿，也常听人说连喝水都长胖。其实啊，水确实没有能量，喝它还真不会长胖，反倒是喝水少的人身体更容易长胖。有一项研究啊，经过了5年的随访，在3200名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呢，出现了1018名新发的超重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啊，在这些人中，与每天喝0到1杯白开水的人相比呢，每天喝4到5杯白开水的人可以降低12.5%的新发超重风险，每天喝6杯以上的白开水呢，就可以降低36.7%的新发超重风险了。由此可见啊，在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每天喝大约1000毫升，也就是4杯以上的白开水呢，能够降低新发超重风险。喝水啊，也能够让人产生一定的饱腹感，降低食欲，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这些啊都对减肥有利。所以说咱们可以制定一个喝水时间表，比如说早上起床1杯，上下午分别2杯，晚餐后30分钟1杯，还有睡前1小时1杯。或者说您直接买容量大的1500到2000毫升的大水壶，每天喝这一壶。如果说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呢，也可以准备上淡茶水。很多的上班族每天一坐就是一整天。一项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育活动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呢，我国居民累计静坐时间为每天8.8小时。长期久坐会减少热量消耗，脂肪容易堆积，增加发胖风险，而且还会增加血栓、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说建议您尽量的去起身活动，如果说实在没机会离开椅子，就在完成工作后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瑜伽、跳操，还有打球等等。听完以上这10点胖的原因，您找到了吗？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8: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9: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8: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1: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2: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2: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8: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8: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0: 冠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

0: 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1: 爸，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0: 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0: 康家的东西。
1: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几种方式，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

0: 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

0: 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行，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赛、技能竞赛。
1: 我们在场，
2: 我们在场，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7: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8: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7: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8: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现在刷短视频经常能刷到一类，就是什么换个思路买东西，你会打开什么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把 A， 因为 A 原本是用作 A 用的，然后呢现在把它变成 B 这样的一个用途啊，它其实跟平替的概念和逻辑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却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嗯，
1: 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大多数人都习惯按部就班，并不认为不管什么就是认为这个什么物品都应该按照使用说明书，比如电饭锅你就应该蒸米饭啊，你不能用它做这个三汁焖锅，
0: 你不能用它蒸蛋糕啊，
1: 对，也不能用它熬猪油啊。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改变生活体验以及给到我们惊喜的，往往都不是那些昂贵的大件啊。
0: 嗯，
1: 比如说洗碗机，你不仅可以洗碗，还可以洗炉灶的那些就是盘盘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可以洗就是家里孩子的这个玩具，只要是塑料这种光钮的都可以洗啊。
0: 对，
1: 实际上呢，一些被忽视的冷门小物，今天我们就来和你说一说，换个思路之后就解决了不少让人头痛的这个痛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洗衣袋。洗衣袋呢，家里很多人都有，原本的作用呢是为了保护衣物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损坏，同时呢提升清洁效率，尤其女士的这个内衣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讲它比较金贵的东西，
0: 娇气的衣物，
1: 对，就是它怕摩擦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就会用到。实际上呢，你换个思路，它在生活当中的用处远不止于此。比如你给它缝个提手，或者穿个绳子挂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袜子收纳袋。你下次再穿的时候，你就不用找来找去的了。因为你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袜子收纳，就要不然就是你这个衣橱的这个抽屉里放上一些分隔格
0: 子的，对，
1: 然后把袜子就是全部叠好了放到里头啊。但你知道这个分隔格其实是挺占地方的，
0: 对。
1: 但你没有分隔格的话，你让它安生的待在那儿吧，它又待不住。
0: 对，
1: 但是你把它一堆到那儿吧，每次你翻的时候，哦，这只找不着，那只找不着，所以我现在的袜子都是一个颜色的。
0: 哦，就都随时可以对拼成一对儿。
1: 对，因为袜子也不分左右脚嘛，
0: 对
1: 吧？它去哪儿，反正你都随身拼成一对儿，然后一会儿从那堆衣服里面翻出来一个它，又从这只衣服反没关系，反正都拼成一对儿。
0: 对。
1: 但是你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拿到袜子，一只磨损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一只如同新的一样，你知道吗？
0: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那一只到底在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找，你永远找不到。然后呢，等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
0: 嗯。
1: 再比如有些朋友出门旅游，包括现在可能有大家这个假期了，带着孩子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用它呢，是可以分类来收纳衣服的。
0: 嗯，
1: 它其实就跟你的旅行的那种分装的那种收纳袋，
0: 哎，对，
1: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袋子呢，它的质地呢是有点偏硬挺的。
0: 嗯，
1: 洗衣袋呢是稍微有点软的啊，没有那么挺阔，但并不影响，因为你的箱子弄进去也是乱七八糟的呀。说实话，就你去的时候，你别管去的时候收的多整齐，回来的时候都是使劲就是坐在上面，跪在上面才拉那个拉链的。
0: 拉链，对。
1: 而且这些东西你回来之后连分类，你可以自己在放的时候你就分好类，比如内衣放一个袋里头，裤子放一个袋里头 ，T 恤放一个袋里头，你把分好了回来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洗了。
0: 哇，那是很省心了，
1: 连洗衣袋都洗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泡沫喷壶啊，洗车店用的这种泡沫喷壶呢，你难道只以为它能用来洗车吗？其实只要打开思路啊，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家居神器。首先第一个，家里面如果有毛孩子啊，养宠的这个家庭呢，可以用它来给宠物洗澡，只需要十几块钱就可以平替几百块钱的打泡器，并且打出来的泡沫还十分细腻啊。家里面如果说是有那种大型的狗狗哈，去洗衣店这个洗宠店，可以看到给宠物洗的时候要先把那个沐浴露放到一个大瓶子里面，然后要轰要打出泡沫来，然后才去给狗狗洗澡。
1: 对，
0: 那么我们用这个打泡器 啊，泡沫喷壶其实就可以平替它这个东西了。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拖地、浇花，包括洗纱窗，都是可以用泡沫喷壶来辅助的，并且呢，可以自由的切换水柱啊、水雾，拧一下就是水柱，拧一下就是水雾啊、嗯，特别方便，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家务的清洁效率
1: 了。对，尤其是对于卫生间来说啊，嗯、有很多地方有水渍，你用这个清洁，比如淋浴房或者墙面那种，
0: 嗯，
1: 特别大，它就是一个大扇形那样，
0: 对，
1: 哗喷过去，极为解压，看着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防撞贴啊，现在家里面很多人都会备上这个东西，因为啊，它这个在家里面有小孩的是一定要有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比如你的门和墙面，门和这个柜子面啊，来进行打架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防撞贴。它其实就是能够保证两个面坚硬的物体不进行接触，怕碰坏了或者碰出个坑啥的哈。这个玩意儿很便宜，单个还不到2毛钱。很多人可能没关注过，甚至呢，有些人觉得，哎，家里面那个买当时装修房子买的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啊。它呢，真的是一件家居神器。比如你卫生间门后是没有门吸的，开门老是会撞墙，只需要给门把手贴个防撞贴，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我们家呢，就是有那个卫生间门后头的那个把手呢，安了一个像小吸盘一样的那个防撞贴。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你关门的时候，你这啪一下，因为它往回一弄，它的确是不会让门撞到墙，但是它会吸得有点严实。但防撞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0: 没错，
1: 对吧？地下你连地贴都不用安了。
0: 对啊，还有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花瓶太重啊，每次擦灰移动的时候呢，担心这个花瓶底部会刮花桌面啊，
1: 对，
0: 给花瓶底部粘上一些这个防撞贴，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此外呢，你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啊，再把这个防撞贴贴在这个花盆的底部来提升它这个透气性，来避免植物的闷根啊。你像我们家是怎么用的呢？就是那个马桶盖儿
1: 啊，
0: 你掀起来的时候会打到时候后面那个水箱，老是当当的声音有点大，我就给它那个马桶盖儿或者是在那个水箱那个位置两个接触的地方贴一个，哎，它就变成静音的了。以及做饭的时候锅盖不好固定，那么在台面上贴两个这个防撞贴啊，再立锅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再倒下来了。
1: 哎，谁做饭的时候把锅盖要立到台面上，反复的找那个角度和那个力让它平衡，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炒着炒着菜，你一颠锅，啪，那个锅盖就趴到那个台面上。
0: 啊、哦，对，
1: 对，用个防撞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接下来说的就是购物篮啊，超市里面的这种移动购物篮大家都见过，就是当你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又有点多的时候，你推一个车不值当。
0: 哎，
1: 但是如果你要拎着这个购物篮，你就觉得有点沉。
0: 嗯，
1: 所以现在超市里面都有一个底下带轮子的那种购物篮，
0: 就拉着它就行了。
1: 对，你可以拉，可以提，容量呢不老小的。其实只要打开思路，你可以完全把它用在家里面。首先你可以用来集中收纳换下来的脏衣服，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去卧室就是去卫生间里面脱这个脏衣服，
0: 因为要洗澡嘛。
1: 对，要洗澡。有的时候家里面回家第一件事就直奔卫生间把衣服脱了，然后换上干净的这个居家服，
0: 对，
1: 会舒服一些。而有的朋友的习惯就是只要从外面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澡，
0: 哎，
1: 洗完澡之后再换上居家服才开始干别的，比如做饭呀，或者是在家里面和家人这个相处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篮子放到卫生间里面。
0: 嗯，
1: 放到哪儿呢？放到手盆的下面，因为现在大家都做悬挂式的嘛，
0: 对，
1: 底下是你是空的，买一个就是瘪一点的、宽一点的放进去，然后呢把衣服就扔到里面。你洗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团抱着再去阳台上洗，
0: 拉着它就可以了，
1: 拖着它就去了，
0: 哎，
1: 非常非常省事儿。
0: 对，
1: 在方便空间整洁的同时呢，也方便统一清洁，而这个玩意儿很便宜，比你单门买一个脏衣篓要划算的多。
0: 哎，这也算是脏衣篓的平替了啊！
1: 哎，
0: 你搜就不要搜脏衣篓啊，就搜这种的购物篮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呢也可以拉着出去买菜取快递，甚至还可以用来遛娃啊，孩子小的时候，
1: 啊，对，
0: 放在筐里面那么着拉着也挺好玩的。
1: 嗯，
0: 功能性是十分灵活的啊，也是极大的提升了生活的便捷性。
1: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减肥博主特别有意思，他呢是减肥，然后呢每天用那个滑板，然后呢拉着他的媳妇儿在小区里边跑，
0: 是用那种孩子的扭扭车是吗？
1: 对，有点像那个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反正就是先告诉你那个人怎么做，不能做得太靠后，否则容易把他周翻了，
0: 对对对，
1: 他重心就不稳了。然后呢他说真的我媳妇儿没有虐待我，这是我乐意的。因为他自己如果单跑的话呢，一是可能就是身边没有人督促他，他没有这个继续下去的动力。再有一个呢，他如果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他有负重，就相当于你在做负重训练啊，他可能跑的时间也不长， 长，距离也不是很长，但是呢效果很好，
0: 还能增进两人的关系。
1: 对，然后他特别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绳，然后呢因为你那个绳不能直接绑到腰上，那勒的话、哦、然后呢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保护，然后呢还挺好玩。他说媳妇儿也开心，你知道吗？每天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嗯、就是这个家长牵着孩子玩呀、哎就打滴溜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一举两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打开思路之后呢，还真的会带来很多惊喜啊。
0: 嗯，
1: 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您聊一些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你换一个角度来使用它，或者呢换几个角度来使用它，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在日常家居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统的概念，这也是最正常的一个概念。拿着东西之后，先看使用说明书，
0: 对，
1: 人家让干啥就干啥。但现在有很多网上有一些 UP 主啊，就是奇思妙想，发散性思维，把很多东西用出了你觉得本不属于它的功能。
0: 嗯，
1: 我昨天看了一个电饭锅熬猪油的那个特别好，你知道说微波炉熬猪油的时候可能会崩，但是你要锅熬很麻烦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耗着在那儿。嗯，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吃猪油，觉得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油脂啊，比人工这个压榨的这些油，包括一些提取的植物油，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所以熬猪油呢，也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来检验厨艺的一个标准了。但有人就是用电饭锅熬，熬完之后那个油渣啊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就是用完电饭锅之后呢，就是它这个锅体会不会有这个油腥味儿？那你在焖米饭的时候是不是就清香了？然后底下一个人回复，不是，是有的，但是你焖米饭大概两回，这个味道就消失了，而且你第一回和第二回焖的米饭呢，有带有一股猪油的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就是猪油拌饭是什么味道，那个米饭就是什么味道。
0: 哇，突然想试一试了。
1: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一定要尝尝，因为南方有的人就是南方有些朋友爱吃那个猪油拌饭，还有猪油拌面，非常非常的香，就放一点酱油，放上一些猪油，非常非常香，然后弄一个青菜，一顿饭就解决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看起来好像他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但是你用让他干这个事儿之后，发现觉得哦，可能对比他本职工作干的都好啊。
0: 对，
1: 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美纹纸啊，美纹纸胶带大家不陌生啊，装修的时候都用，在油工阶段，尤其射到墙面的时候，比如顶面跟墙面是两个颜色的情况之下，就会用美纹纸，这样你刷完之后呢，保证那个印儿是统一的，同时也不会粘到另外一个面，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嘛。还有呢，保护门框。就是你漆面和其他的界面来沟通的时候的这个位置，它不会有这个印儿粘过去啊。日常生活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妙用。第一，你可以拿它当这个平替的标签机。
0: 哎，
1: 现在有些朋友买那个标签机，然后呢书上这个字儿哈哈打出来。
0: 打出来我觉得
1: 有点鸡肋。
0: 对、
1: 就是贴上这个盒里放的是什么，那个袋里放的是什么，有的人放冰箱里的时候也贴上、因为就是拿什么锡纸裹完之后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因为你知道用标签机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它会给你营造出一种仪式感。
1: 对，
0: 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买点小标签它也能干这个事。
1: 对，但是你
0: 那个标签也是可以用的。
1: 但是你会发现标签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它会掉。
0: 哦，
1: 它粘性没有那么强。但美纹纸可不会。
0: 对，
1: 结实的。因为美纹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的那个美纹纸胶带它就像纸一样，
0: 对，
1: 上面你是可以拿笔记录的，而且呢就是它的粘性要比这些东西都强，撕的时候呢也不会留下这个胶印儿，
0: 对，
1: 它比标签这个标签机性价比高多了，
0: 没错。
1: 但你看现在我往冰箱里放东西的时候，比如包饺子，我会买回来那个肉馅儿，肉馅儿呢肯定一次你是吃不了的，因为买的肉多，现在都自己搅，不愿意用它弄好的那种，然后弄完之后呢我会把它分装起来。然后上次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其实呢有时候调馅调多了，但是你就不想再包了，好把这个馅儿也冻起来，结果我拿了一袋出来，我一摸那个手感，我觉得有点像肉馅的

0: 手感，嗯，我就把它画了。画完之后发现，哦，不是，它是已经调好的
1: 饺子馅。
0: 结果呢，我切好的韭菜呀，弄的虾仁在旁边放着，
1: 就没用。
0: 然后又把它放进去了，
1: 哎呦，又冻起来了。
0: 然后放进去冻了10分钟，我就想不行，这样反复化冻又开始细菌，我把它又拿出来了。
1: 这不就是反复化冻吗？
0: 对，然后就赶紧把这点包了，剩下的那个馅我就留着，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饺子啊，
1: 老吃剩的。
0: 对，所以现在呢，我是写着肉馅儿，你知道吗？就是写一个馅儿，就是 X，
1: 对对，
0: 然后呢后边画一个勾，画一个勾证明是调过的，没有画勾的就是纯肉馅，
1: 哦，
0: 干的肉馅，
1: 好吧，
0: 就是你只能自己知道，但是别人如果要拿的话，
1: 看不明白，
0: 他就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又叉又勾了，到底是叉还是勾，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家的这个美纹纸呢，我是用来干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平时退换货的时候，要，是上门取货，得有一个那个退换码。
0: 哦，
1: 我是直接把它就买的最宽的那种美纹纸胶带，直接拿指甲一坑一卡在那儿，一撕一块，贴在上面，然后写上那个
0: 取件码，
1: 然后放到门口就好了。
0: 哦，
1: 然后包括。包括他就是给孩子贴一些什么那种识字的海报啊什么的，超级好用，就是肯定不会是留下胶的，你就贴多长时间它也不会留下胶。
0: 对，
1: 换也比较好换，然后真的是，而且性价比很高，比你买什么标签机呀，标签啊都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家也是有标签机，就时间长蓝牙都连不上了，
0: 对，就是电都没了那种的，是吧？
1: 对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折叠餐具啊，前两年特别流行露营，很多人买了一些折叠餐具，什么折叠小桌啊，折叠椅，什么月亮椅啊，那个各种各样的椅子，然后还有一些折叠的带把手的那些餐具，其实都是为了露营来使用的哈。常规状况之下呢，很多人的这个折叠餐具呢，其实在家里面其实是不用的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有那种折叠的这个箱子，它呢其实可以当简易菜板来用，然后你立起来它就是一个箱子啊，食品级的容器，可以用来放水果，咱们办公室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对的，
0: 你知道吗？
1: 我见了，
0: 就是它平常可以当菜板，然后呢旁边有那个扣，给它给它扣上，
1: 它就是一个装水果的小盒子啊，
0: 对，或者你装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洗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餐具，但是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当盘子使，盛个炒菜什么的
1: 那不行，漏汤啊！
0: 对， 对， 对
1: 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网格片啊，这个网格片是被无数人低估的了啊。虽然说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是却是家里实实在在的收纳神器。
0: 它跟洞洞板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哎，比如说小推车上啊，上面说到这个超市购物篮可以当小推车用，其实网格片同样可以，并且呢 DIY 成本更低。
0: 就是你五个片四个面一个底儿，
1: 用那个扎带一扎，然后底下安个万向轮就变个小推车了，尺寸自己算好，或者让这个商家帮忙算一下就可以了。
0: 对，万向轮这东西你不用买贵的，就是拼夕夕上啊，
1: 对，
0: 一块钱四个的那种，它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你用它其实只是装个脏衣服，
1: 对，
0: 所以重量没那么重，非常非常省事，自己蹬根绳就行了。
1: 或者你把它就是买好一点的万向轮，拿它当这个取快递的小车也是非常好
0: 的。是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想做这个收纳的话呢，加几个收纳筐，同样可以用网格片来组装啊，尺寸呢其实能够贴合自家的空间的这个需求，像柜子里的隔层呢也可以用网格片加无痕挂钩来进行代替，承重力呢非常的好，网格片和扎带是两个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啊，
0: 它俩存在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1: 对啊，可以组合出各种神奇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厨房收纳啊，其实咱们都说洞洞板是厨房的收纳神器，其实网格片我觉得就是洞洞板的平替了啊，并且成本是要比它低很多的，可以把它挂在墙面上，也可以挂在这个柜门的背面，再搭配一些钩子，它就是最强大的小物品的收纳神器。
0: 没错，就是你怎么把它固定到墙面呢？就原用两个那个带背胶的那种
1: 钩
0: 子给它挂上就行了。
1: 没错，
0: 或者你怕接不结实，直接用免钉胶给它粘上。但是你想那个带背钩的带背胶的钩子，它一个上面只能放一个东西啊。
1: 哦，
0: 你用网格片呢？
1: 就可以挂好多东西，
0: 对呀，就挂好多东西，你再配点小钩子，那现在超市不是网上一买一大把一大兜子啊，非常非常省事儿。你看刚才我们和您说的都是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居家的小东西，它呢其实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惊喜，当然了，舒适的生活往往也藏着很多巧思啊，只要打开思路，同时善于运用这些小东西，或许你的家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条理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

0: 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嫂，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河北扶嫂，我是主持人圆圆。每一段温暖的月子时光背后，总有一位默默付出的扶嫂。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河北衡水深州市的河北扶嫂刘卫如老师。她今年51岁，从事月嫂行业已经有10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跟咱们聊一聊她的故事。刘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您是哪年开始从事家政行业的呢？
2: 我是在2017年。
1: 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决定加入到这个行业呢？
2: 我是各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因为经济原因，再一个是因为我妹妹，她当年是39，然后第一次怀孕生我外甥，想照顾妹妹嘛。我那年是41周多，不到42周，然后那时候的关键就是老人伺候嘛，所以说就想着，要不就自个儿伺候。其实早就知道月嫂这个行业很能挣钱，但是老是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也找不着家政公司怎么去学。也是那一年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们衡水本地的一个家政公司可以培训，然后就去了就。
1: 41岁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当时觉得难吗？
2: 嗯，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岁数可能大点了，老觉得那个应该是年轻人学的，然后学历高的人能学。我当时是选择的护老，去了以后家政公司的人说，哎呀，你形象这么好又这么爱笑，你是做月嫂的最好年龄，你选择做月嫂吧。我说我能学会吗？那个带人家别人家的孩子跟他自己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说能，你能学会。我说那可以试听吗？他说可以试听，说正在配着班嘞，你进去学吧。就这样我就走进了月嫂的课堂。
1: 嗯，这些年来在培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比如说为了某一个知识点反复琢磨拼命练习。
2: 有，我是每年都要腾出时间来去学习，我很舍得为自己的学习去花钱。你看北京啊，石家庄啊，是常态去学习，然后还上南方，苏州去学习。嗯，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北京学习，然后那几天抱着有大雨，我也身体也是因为不舒服嘛，也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然后第二天人家就学习开始了，就扛着箱子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当时买回来的车票都买不上，因为大雨，很多火车已经停运了。然后某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很纠结的，就是特别医疗方面的照顾，比方说黄疸的观察，然后脐带的消毒。咱以前就是那时候没有这些嘛，我估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然后就仔细的去想抠这些技术，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练。白天老师讲课，我记得那时候晚上就一遍一遍的练。然后在我闺女那个布娃娃上就练。我本来数学成绩就不好，对数字很不敏感，老记不住。就为了记住这最好的，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学历都高，如果你的数字说出来不准，人家就怀疑咱的专业度嘛。所以说我就每天这么看，有的时候还跟老师抬杠，我说老师，在上户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不会，你没讲过。老师说回去翻笔记去。我就回来翻笔记啊，一看有。就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你看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只要是有，不管是花钱的课还是不花钱的课，只要是有时间，我就扛起行李来去走。
1: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户的经历吗？
2: 记得，我刚学完，因为有一个老月嫂是因为某种原因吧，然后他就不去了。我老板说：“你刚学完，你敢去吗？”我觉得那时候可能

0: 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只能用那句话形容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人家是二胎，我那手拿着那个棉签，第一次给二宝消毒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那儿抖，您知道吗？人家宝姥姥一看就知道咱是新手，他说：“哎呀，没事儿，他说你消这一次了，你就会了。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是新手。”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就怕人家说，看你不专业把你退回来，我就怕退回来以后，公司再不给开单就不能挣钱了，然后那手就在那儿抖，很幸运没有退单，就一直坐下来坐了一个半月，到最后的时候，就还成了朋友，反正隔回时间他就给介绍一个客户，还挺好走的，现在那个孩子已经上3年级了吧。
1: 在您照顾的孩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您格外精心照料的那种呢？
0: 有，我的老客户给我转介绍了一个客户，结果那个孩子叫幡状胎盘，这是足月小样儿。我记得在他家上了没有几天，他在医院就住了小20天，然后回去以后，我对这一方面，你像21年的时候，我这个经验还是不足的，因为没有学过早产嘛，然后就是熬的这个眼睛就都出了红血块，人家说是出红血丝，我那个是血块，还那么大的一块血块。从他家下来，也就是有了我，就是上面我说的，我扛着箱子冒着大雨去北京去学习，我觉得真的经验不足。你接他的时候抱着又小，吃奶也没有劲儿，哭都没有劲儿，别的孩子哭，汪汪的，他哭就跟小猫叫似的。这几年一直保持着跟他们家的联系嘛，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身体也是很弱的。这是一个，就是我记起了我要去学早产的一个，再有一个，我记得有这么2年多，一个客户的孩子就一直便血，就是我照顾了这个孩子2个月，辛苦是辛苦，但是客户们也挺理解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家的宝宝的情况，哎呀，对我特别好，我特别感恩我所有的客户，就是我不怕辛苦，就是我也不怕累。但是嘛，我就是觉得只要是客户理解咱就好，偶尔也碰到过一两个就是不挺理解你的，跟那个宝妈跟你喊叫的那些哈，有的时候心眼里也会生气，这是必然的，对吧？
2: 对。
0: 也会着急，也会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就跑到卫生间里去给自己打打气，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是还是该笑着面对就笑着面对吧。曾经有那么个客户，他跟我喊叫完以后，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您知道吗？他就喊刘姨，刘姨，那个你吃这个吧，我忘了是给我水果吧，反正是给我吃的。我说我不吃了，我去看一会儿宝宝。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哎呦，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爆发了，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哈。
1: 其实很多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是比较大的，有的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有时候其实自己也控制不住情绪，对吧？
0: 对，其实等着他发泄完以后，他也觉得对不住你，因为你他也知道咱付出了辛苦。你想，黑天白天24小时在岗嘛，是不是？他的妈妈、他的老公也不见得能做到你随叫随到，对不对？然后笑脸相迎的，谁都有自己负面情绪那一块儿。但是我们作为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撂脸子，去不开心，把不自己不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客户嘛。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反正到最后的时候，这几个处的关系还都不错，几乎都给介绍老的客户。不能说咱这一年服务10个客户，10个客户都给你好评，都对你特别好，都给你转介绍，那不咱不成神了，是不是？每年最起码能保持联系的，跟我关系好的，也不少嘞。
1: 真的是人心换人心了啊！您付出了，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
0: 我记得有一个宝妈说过，说刘姐，我记得我最狼狈、最什么的时候，你就守着我。她说我觉得你比我老公都好，为什么？她老公就是你想，她提前住院这么多天，她做完手术，她老公也挺累的，对不对？那个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好不容易母女平安了，她老公想放松一下，就上外边走廊去休息了，跟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去吧，咱们俩你。

0: 不放心就轮着来，你先睡。然后他就说他就在这里边哭，他就觉得说你比我老公还贴心。嗯，还有就是你看现在的宝妈都是职业妈妈嘛，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都特别精致，是不是？然后打扮的特别漂亮，然后在月子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打扮了哈。然后有的时候过后再见的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你看我那最狼狈的时候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我跟他说，我说那是你们最美的时候，你们坐月子你虽然觉得自己很邋遢哈，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的，有的还是在传统里边嘛，就是说了，我说是你们最美的时候。宝妈就觉得刘姨现在说话不像以前说话那么犟了，河北人的标签就是说话直嘛，嗯，说刘姨已经会那个拐弯抹角的夸我们了。咱们河北福嫂月嫂就是在北京这边的标签，天津这边的标签就是老实踏实不惜力气，就是该干的不该干的有的真的就是再去做，但是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过于直白，河北月嫂特别踏实特别能干，然后吃苦耐劳嘛，为人品特别好，河北月嫂的品牌打出去以后就是他们都愿意选择河北的这边。
1: 嗯，这也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
0: 对，因为河北福嫂这个品牌，嗯，咱得这么说，其实你看，嗯，各地的妇联呀，这些社区的这些呀，然后家协呀，打造这个品牌特别不容易。作为月嫂中的一员嘛，家族中的一员，我就觉得出去别让人家说，人家不会说某某人，人家只会说你是河北的。就是在咱们上了北京天津人家就挂上河北的标签了嘛，别让人家说咱是不是，我觉得就能对得起咱这份职业嘛。
1: 嗯，那您觉得这些年咱们这个行业在市场上有什么变化吗？大家对待河北福嫂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拿我们家来说吧，通过这几年的家政服务这些，然后经济变化是能看到的，对吧？嗯，然后自己眼界也开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人嘛，然后就是接触了高端的家庭，眼界开了，慢慢的家庭家里边老人也好，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反正也挺支持的。你要说是这个行业的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于这个培训，越来越注重于学习证书。我原来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都没有证书的。就是一说我干了多少年了，但是他证书是新的，比方说是二几年的那些，就有的是从2012年2015年就开始干的这些，他们有的都没有证书。但是现在就是咱推出来的就叫什么，就叫持证上岗追根溯源。你没有证书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客户也好，就是咱们客户也会选，然后这个你入工接公司单嘛，人家也会挑，你没有证书的话人家不给你派岗。
1: 您现在除了做月嫂还在担任培训讲师对吧？
0: 对，我从23年的时候学习了这个家政的师资，往这一方面慢慢的去转型嘛。你像我们这一批里边有人开家政公司了，但是我选择的一条最难走的路就是走这个职业培训。像衡水这边，我们这边不是有好多以老带新，就是老的月嫂来回馈于公司也好，就是那个妇联组织的也好，就是让更多人接受培训，所以说叫进国家政进社区。我只要是有时间我都会参加这些公益的活动，然后也做一些收费的培训。因为这个一线月嫂讲的课跟人家专门讲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举的案例大多数都是我亲自碰到的案例，对吧？然后也给他们讲一些真正的入户的时候的最基础最落地的东西，就是你包括我们进户的时候我们消毒呀，就是我们全身的我们自带的酒精从头到脚的消毒，包括这个行李箱轮子的消毒，这些我们都是有的。还有说对小宝宝的这些照顾，还有就是和家人之间处理的这些关系，有的一面试就问你，如果你与家里老人发生了育儿方面的争执的话你怎么办，这些都不是在那些课堂上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实践出来的嘛。 实践出真知，那句话真的不一样。
1: 嗯，很多的新手月嫂可能会踩一些坑，那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作为培训讲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贪图那些，就是一说来你来学习吧，学习完了我就让你去上单去，不要去听信这些，必须要走正规的公司去，然后呢就是要持证上岗，对不对？一个是持证上岗，一个是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允许你做不做这个家政服务员，不管你是月嫂也好，是育婴还是护老也好，那咱们先做一个体检，咱们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家政，对不对？再一个你必须得学习，千万别去说我没有证，听他们的说没证都没事我给你安排，但是一旦你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他就先跑路了，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一大部分，不单没有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反而把家庭拖入了更深的深渊嘛。再一个就是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那个学员们说，我说大家千万别介入人家家庭的纷争，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宝妈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呀，激素的水平啊引起来的这些是吧，那我们不要去介入人家家庭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宝妈冲着我们喊呀，冲着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这些，你就当自己的修行吧，然后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说你看我年轻我就每个月都接，我每个都月接，我这一年能挣20万，但是你去想吧，你前期猛的去接单的时候，你后期你的战线就会短了，你的月嫂生涯就会，别人人能坚持15年，你顶多坚持5年，坚持10年你就干不了了，身体把自己拖垮了。
1: 就是说工作之余也要学会休息调整，享受生活，对吧？
0: 对。
1: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收到过客户的表彰，或者有哪些让您难忘的高光时刻呢？
0: 有我参赛的时候得的证书，然后今年有幸得了一个就是巾帼家政进社区的一个奖项。我自己没有去领这个奖，因为我在户上嘛，叫巾帼家政服务之星，我们那个区妇联给我的，我说我闺女去我领这个奖了，然后那个认识我的人说这是谁呀，这么一个小朋友哈，20多岁嘛，我闺女一个年轻人来，我闺女还挺自豪，我妈妈视力未如，我闺女还挺自豪，然后他们说哦，那个月嫂二代来了，是的，嗯，现在我也觉得我也愿让我闺女进入这一行嘛，然后她毕竟岁数小，她可以做从这一行列才慢慢进入嘛。嗯，这两年的培训你看有的学员也给锦旗，嗯，我觉得其实付出挺值的哈，我其实挺开心的，虽然这一站能站10几个小时在那儿哈，然后去讲，然后觉得那个付出了，但是最起码也很开心，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做讲师这个行，然后学员们得到学员们的认可，得到咱们领导的认可，我就觉得可开心了，就包括这个锦旗来发个朋友圈炫耀炫耀，自己也觉得自己终于能干上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了。
1: 嗯，听说去年最热的时候您还去农村做过宣讲。
0: 去年整个热天全在村里边，然后这不是国家支持的吗，然后这个妇联组织的，我们就进农村，7、8月份特别热，坐上20、30个人，然后顶着大太阳就都来了，有的条件好的地方是有空调的，你人多了那个小的空调也带不动嘛，人们的汗哗哗的，然后有的地方条件不好的话，就在一个我记得在冀州一个村里，那叫农村大舞台嘛，旁边一个屋子里就用一个大的工业电扇就给人们这么吹，大热天的，那人们的学习劲头可不减的，正拿着笔拿着本儿，不光是说是年轻的，还有上岁数的来了，有60多岁的，他们是旁听生嘛，他们也来，还有一个有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还跟着我们学呢，她记不住那么多，她记住她便秘，她就记住了我下推七节骨，揉肚子，她就记住这脸上，她揉了那是10天的宣讲，哎，后来人家反馈，人家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你看能帮助更多的人可超值了，也不觉得热，当时也不觉得多么热，觉得特别好。
1: 通过您的宣讲呢，很多人学到了知识，也确实改善了身体。

0: 人有我特的这种精神，才能更好的打造这个河北扶桑这个品牌。
1: 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刘蔚如用十几年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正如她所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不仅是她对河北扶桑品牌的期许，更是她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热爱与坚守。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5: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5: 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称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5: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5: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5: 泽畔藕。
0: 是藕是吧？
5: 对，莲藕。
0: 哦，
5: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对，吃的比较多。
5: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5: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5: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耀县东梁乡泽畔村。
0: 在一个村里。
5: 一个村里面。因为它这个藕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5: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耀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
5: 边，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
0: 嗯，
5: 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三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藕也成为贡藕。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5: 对，都非常喜欢。
0: 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5: 对，
0: 嗯，
5: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5: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说你存几天，就说也不变色。
0: 嗯，
5: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5: 就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了，
0: 对，发黑，
5: 里边的也就发黑了，
0: 芯儿也发黑了
5: 。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5: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5: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周围呢六个小孔。
0: 哦，不像有的藕，
5: 对对对对，
0: 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5: 对，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藕断丝连。
0: 你
5: 看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5: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连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5: 能拉好长。
0: 嗯，
5: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
0: 泽畔藕，
5: 就奉献上了，
0: 然
5: 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5: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5: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自然风貌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5: 对，另外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龙耀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就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5: 对，将近2米啊，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5: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5: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5: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5: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5: 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5: 不过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5: 包括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5: 包括安过的马蹄烧饼，它形状像马蹄儿。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0: 鞋底烧饼，
5: 衡水鞋底烧饼，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5: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给烧饼。
0: 对，
5: 其实
0: 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5: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加这个芝麻的 是烧饼。
0: 烧饼
5: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0: 哦，
5: 虽然是近亲，
0: 嗯，
5: 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嗯。
5: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0: 嗯，
5: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0: 嗯，
5: 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生民不聊生吧，算是
5: 民不聊生，
0: 嗯，
5: 人烟稀少，
0: 嗯，
5: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0: 嗯，
5: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以食之，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5: 迁到，
0: 哦，
5: 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

0: 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1: 有点像吊炉烧饼。
0: 吊炉烧饼，
1: 嗯，
0: 明清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
1: 嗯，
0: 潍县呢，当时作为是吧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
1: 嗯，
0: 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1: 嗯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的个，
1: 众口难调。嗯，
0: 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糊饼的工艺，
1: 嗯，
0: 这糊饼其实都是由西域
1: 那边
0: 传过来的，
1: 嗯，
0: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糊饼，
1: 嗯，
0: 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
1: 嗯，
0: 它以潍县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
1: 嗯，
0: 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
1: 嗯嗯。
0: 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
1: 嗯，
0: 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1: 对，
0: 随着潍县在外地打着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1: 嗯嗯，
0: 于是人们都称其为潍县的火烧。
1: 那这个潍县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0: 对，
1: 嗯，
0: 说起这个潍县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
1: 嗯，
0: 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
1: 嗯，
0: 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
1: 嗯，
0: 另外呢，潍县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
1: 哦，
0: 就是说你烤制的时候，
1: 火大火小呀，
0: 对，火温的大小啊，
1: 嗯嗯，
0: 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1: 对火候有要求。
0: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
1: 嗯，
0: 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1: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0: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
1: 嗯，
0: 潍县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潍县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1: 比较近，
0: 比较这个近，
1: 嗯，
0: 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
1: 嗯嗯，
0: 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
1: 嗯，
0: 名扬就是潍县的古城，
1: 哦，名扬，
0: 名扬，有吊炉火烧者，
1: 嗯，
0: 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舌
1: 一样，嗯，
0: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1: 烧饼，
0: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
1: 嗯，
0: 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了
1: ，
0: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
1: 嗯，
0: 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1: 对，
0: 另外呢。相传的民国初年，
1: 嗯嗯，
0: 潍县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
1: 嗯嗯，
0: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
1: 出名。嗯嗯，
0: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
1: 嗯，
0: 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纪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
1: 嗯嗯，
0: 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潍县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
1: 嗯，
0: 有油土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
1: 需求。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对
1: 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潍县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0: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1: 清河八大碗，哎，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0: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
1: 嗯嗯，
0: 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
1: 嗯，
0: 包括禹县的八大碗，
1: 嗯，
0: 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1: 对，
0: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1: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0: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
1: 嗯嗯，
0: 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1: 对，
0: 品种也非常多，
1: 嗯嗯，
0: 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0: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1: 对，清河羊绒
0: 世界，
1: 羊绒看清河，
0: 看中国
1: 啊，看中国，
0: 中国
1: 羊
0: 绒
1: 看
0: 清
1: 河，
0: 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它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这个
1: 来且了那种感觉啊。
0: 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1: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0: 娘家
1: 人可以吃，
0: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
1: 最重要的人。
0: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到八大碗，并且不止在节日，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
1: 随时都可以吃到。
0: 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和逢年过节，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基本上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牛这个牛肉为主，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素丸子、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1: 对，
0: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1: 八大碗的
0: 这
1: 个原材料
0: 的原材料。所以说呢，还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红烧鸡块，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你看这跟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吸引人。
1: 假菜，真假的假。
0: 对，
1: 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0: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1: 啊，
0: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但是却别具一格。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1: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0: 对， 对，因为就是说
1: 可能之前
0: 在
1: 这个
0: 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1: 对，
0: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
1: 还有蘑菇，
0: 蘑菇属于比较
1: 少见的是吧？
0: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但是做成假肉，或者是假菜，
1: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0: 用肉汤泡一泡，就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1: 一个智慧，
0: 的一个结晶，是吧？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1: 鹅脖，
0: 因为
1: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0: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1: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0: 对，对，它是形状像鹅脖。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过油炸，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表皮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 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1: 嗯，
0: 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
1: 哦，
0: 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1: 对，
0: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三个小时左右，
1: 嗯嗯，
0: 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
1: 哦，
0: 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
1: 嗯嗯，
0: 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
1: 嗯，
0: 这就跟我们正的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组合，
1: 对，有荤有素，
0: 对，有荤有素，
1: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0: 对，
1: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0: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1: 嗯，好，内丘。
0: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儿，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1: 对，
0: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
1: 嗯，
0: 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
1: 嗯，
0: 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1: 对，
0: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
1: 嗯，
0: 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
1: 嗯，
0: 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1: 一种
0: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酸枣仁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1: 嗯嗯，
0: 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 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嗯，
0: 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啊，
1: 嗯，
0: 酸枣面啊，
1: 酸枣粉，
0: 有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
1: 嗯，
0: 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1: 我记着内秋，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
1: 嗯，
0: 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
1: 嗯，
0: 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1: 嗯，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
1: 嗯，
0: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1: 嗯，
0: 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不算是来过内丘、就是、
1: 每个地儿都有这样的话，
0: 就是你不吃白云帽子
1: 你
0: 没
1: 没去保定。
0: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
1: 嗯、
0: 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1: 嗯，对，
0: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
1: 嗯，
0: 邢台十大名菜之称。
1: 嗯，
0: 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
1: 嗯，
0: 路过内丘停留用膳，
1: 嗯，
0: 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
1: 嗯，
0: 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1: 吃不了硬东西。
0: 对、
1: 嗯、
0: 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
1: 嗯，
0: 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啊，加上这个汤汁蓬软炒肉进奉，就是说、
1: 嗯、
0: 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
1: 嗯嗯，
0: 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1: 对，
0: 于是呢
1: 新品，
0: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
1: 嗯，
0: 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
1: 嗯，
0: 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1: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0: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
1: 嗯，
0: 虽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
1: 嗯嗯，哦，
0: 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
1: 嗯嗯，
0: 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
1: 嗯，
0: 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用这个浅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边有点酸口，
1: 嗯，
0: 醋酸微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嫩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
1: 嗯嗯，
0: 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嗯，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
0: 对，
1: 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6: 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

0: 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5: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又是一个龙抬头的2月2日，明天清晨，孝端皇太后的子宫就要离开紫禁城，移向千里之外的盛京昭陵，与皇太极合葬仪式，完成结发夫妻死后的团聚。这是死者的幸运，可生者呢？这天晚上，孝庄在默默跳动的烛光当中，神色忧郁地得到的消息，说在今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啊，为了确定一个扶慰母后皇太后子宫东归的大臣，这整整扯皮了2个时辰。孝庄不耐烦地问了一句，说这个事儿不是由礼部尚书郎求扶慰子宫东归吗？苏麻拉姑说呀，那多尔衮说了，郎求有重要的事务派遣，临时变卦了，要议政大臣会议重新安排。要说这个会议开的可真令人寒心，吏部尚书龚鄂代、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都借口有重要事务离不开北京。有人就提出由拜因图或者是西汉扶慰子宫东归，可他们俩呀公然的拒绝东去。那西汉还说了，我们俩不是过继给别人的儿子，没那份孝心。孝庄一听这话，那脸色气得煞白，眉宇间已经浮起了一层杀气。这时苏麻拉姑接着跟他说，那伯洛说了，还是谭太有点良心，顶着西汉就说，我虽然不是过继给别人的儿子，可母后皇太后一向对我不错，我愿意扶慰子宫东去。多尔衮呢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定了下来。一听这些话呢，孝庄的脸色呀稍微的缓和了，但是眉宇间呢也出现了凝重的疑惑。苏麻拉姑为了借机把谭泰拉到孝庄这一边，给多尔衮心头添那么一块疑团，他便大胆地提出来说，人呐原是容易忘记恩情的活物，何况在这炎凉多变的宫里呀，像谭泰这样还有点良心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0: 么皇太后能否立即召见谭泰，或赏赐银两，或是加冕几句啊？这苏麻拉姑的话还没有说完，婉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她情急地说呀，皇太后，多尔衮深夜前来说有紧急的重要事务要请见皇太后。嗯，哎，孝庄和苏麻拉姑啊，一下子全都愣住了。是啊，这多尔衮为什么深夜前来，肯定是要有什么事儿啊。原来啊，五凤楼献俘受俘的李典开完六天以来，多尔衮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已经制定了一个制服孝庄的机密方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呀要先造成一个既定的气氛和趋势，使孝庄啊失去任何的戒备和反抗能力，然后逼孝庄就范。今天的深夜请见就是他那个机密方案当中重要的一环。多尔衮今晚是带着50名护卫来的，主要就是为了造成声势，让人们都知道摄政王夜访宁寿宫了。多尔衮在东华门外下了教谕，命令护卫亲兵在东华门外等候。这个呢，也是他精心思虑好的。哎，这叫外张内藏，为朝臣们的猜测演绎啊，留下充分的余地。宫廷里的斗争啊，除了才智谋略之外，也需要流言蜚语和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呐。就这样，在婉儿怀有敌意的恭请下，在宁寿宫年老的总管步履艰难的引导下，多尔衮气宇轩昂地走进了宁寿宫的正厅。因为他今晚穿着一件青色的便服长袍，又刮去了连腮的短髭，显得十分随和，而且啊，这么一瞅还年轻了许多。在接过了婉儿端来的清茶之后，他便坐在正厅门旁的一张椅子上，等待着孝庄的到来。在他的想象当中，这个女人在这次战争之后，纵然不会神情颓丧，也该显得是形容憔悴了。嘿，人呐，都怕心底吃亏受损呢。可不多时啊，孝庄在一个侍女的陪同下出现在了宁寿宫的檐廊里。在廊下宫灯的照耀下呀，只见孝庄是神采奕奕，步履轻盈。哎呦，多尔衮心头一惊，他不由自主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他望着孝庄在烛光当中越显秀丽娇媚的容颜，这不由自主地跪伏在地叩头请安。在请安当中啊，当他发现这个跟随的侍女，哦，原来是苏麻拉姑，他心里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既没有形容憔悴，也没有神情颓丧啊。看起来他们俩还为了皇上的事儿在密议着什么吧。孝庄坐在了桌案旁的椅子上，他呀冷眼打量着多尔衮。这恭顺的神态令人生疑，莫非他是为了掩饰五凤楼上的皎洁的一笑？这个年轻的庄束也是令人不安的，莫非是为了显示新纳王妃的幸运？在赐座敬茶几句寒暄之后，孝庄就问他了，说摄政王深夜来此，有什么紧急的重要事务请讲吧。多尔衮急忙拱手回答说，启禀皇太后，谭泰今天入夜时分突然发病，卧床不起，伏为母后皇太后子宫东归的人选呐，看来又要变动了，臣特来奏请皇太后准定。苏麻拉姑一听心头一惊，谭泰病了，这是真病还是假病啊？难道说议政大臣会议上的一切都是多尔衮有意的安排？他不由得就向那多尔衮瞥了一眼。那多尔衮呢，正在睁着滴溜溜转的眼睛注视着孝庄的反应。这孝庄在刹那间的震怒之后啊，他立刻冷静下来了。他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跟他说，哦，谢摄政王的操心，用不着再开那个屁事也定不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明天清晨呢，我和皇上亲自扶为母后皇太后的子宫东归， 如果我和皇上今夜也突然发病卧床不起，我呀就让苏麻拉姑赶着马车送母后皇太后的子宫去圣经昭陵。
1: 哎，
0: 多尔衮根本就没有想到孝庄会来这么一手，他被这个强硬的态度一下子给弄懵了，他急忙跪倒请罪，皇太后恕罪，臣的意思是啊，谭太突然发病实属意外，为确保母后皇太后的子宫在黄道吉日准时移动，特奏请皇太后恩准巴哈前往。皇太后明察，巴哈呀是母后皇太后生前喜爱的小将，必能欣慰母后皇太后的在天之灵啊。那么听多尔衮说到了巴哈，苏麻拉姑的心里啊突然间豁亮了。哎呦，这多尔衮转了一个大弯，用意在此啊。前几天曾经听伯洛说过，那西汉曾经奏请多尔衮把巴哈鳌拜塔坦皇室一子伯木伯格尔调离紫禁城，看来呀、啊、确有其事。想到了这些，他就传神会意的用目光向孝庄一瞥，提请孝庄戒备。只见孝庄似笑非笑的问他：“哦，摄政王这样的考虑还有别的理由吗？”“
1: 啊，臣此时心急如焚呐、啊，可能思虑不周，请皇太后明察裁定。”“
0: 那好吧，我恩准了。可是啊，你想的还不够周到。巴哈年轻，处事毛躁，鳌拜也是母后皇太后生前喜爱的将领，让他们俩共同抚慰子宫东行吧。”
1: 多尔衮一听啊，他摸不清孝庄的用心，却被这个女人意外的大度给震慑了。
0: 他都忘记了原先决定在宁寿宫啊要多待一些时辰的打算，匆忙的叩头告辞，心神不安的离开了宁寿宫。
1: 这多尔衮刚刚跨出了宁寿宫的大门，苏麻拉姑啊情急的提醒孝庄说：“皇太后啊，难道忘记了前几天西汉对多尔衮的奏请吗？”
0: 孝庄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说：“呀，嗨，没有西汉那个奏请，哪会在抚慰子宫东归的人选上闹出这么多的名堂呢？巴哈既然抚慰子宫东行，留下不执掌兵权的鳌拜有什么用呢？
1: 徒招多尔衮的猜疑罢了啊。再说了，鳌拜与谭泰势如水火，巴哈的离去啊，这中间连个缓冲的人也没有了，
0: 多尔衮呢更容易从中兴风作浪，倒不如啊顺水推舟派鳌拜去看望索尼。风起了，山雨快要来了，咱们呢也得有个准备。这样，你亲自去找鳌拜来见。”“
1: 是。”这苏麻拉姑正要离开，这时婉儿又走了进来，把一封密信交给了孝庄，说：“呀，这是宁王我大人的示意，刚刚送来的，我赏了二两银子，让他走了。”
0: 那么等孝庄打开了信封一看，这脸呢，唰一下就白了。怎么的呢？信上所写内容是：“刚临奉多尔衮之命擅自篡改国史，夸大了他的功绩，隐匿了他的过失。”把孝庄气的，他看完了以后走进了烛火，把这封密信点燃。他望着那飘起的纸灰，神色惨然地说了：“嗨，要当皇帝呀、啊、就得树碑立传呢、啊。”这苏麻拉姑和婉儿一听啊，神色都有些紧张了。这一天夜很深了，又是一个天气性的三月三。御花园的藤萝绿了，杏花开了，桃花红了，那株奇异的梅杏兰呢，却无声无息地干枯了。花木有情，一个不祥的征兆。孝庄坐在默默跳动的烛光下，煎熬着一颗苦楚难言的心。他想着，出使漠北蒙古各部的友好使团现在在哪儿啊？两年来从北京杀向大同，又从大同杀向北京，杀得肃亲王死因不明，杀得二寨杳无音讯。北部边陲的屏障没有加强，紫禁城的宫墙却已轰毁了。出使西藏的抚慰使团在哪儿啊？两年来雪落了又化，化了又落。
1: 特制的白银安检变形了，筹措的花

唐瑟琳段接班了，波恩西南边陲的方律已在南宫王府密室里的书架上生蛆了，而驻足于李藩院驿馆里的一员通司，有的已偷生华发了。超越强秦大唐的业绩在哪儿啊？征战不息，疮痍遍野，连着紫禁城宫墙内也没有方寸的净土啊。人呢，都在这不进不休的明争暗斗当中熬累了，熬干了。这时婉儿出现在了孝庄面前，打断了孝庄的思索。他说呀，摄政王深夜前来，说是有紧急的重要事务，请见皇太后。又是深夜前来，又是有紧急的重要事务。孝庄的心里不免生疑，他抬头望着婉儿，婉儿的神色当中也含有几分厌烦的疑虑。嗨，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理朝政的摄政王，而且人家还有紧急重要的事务，不能不见呢。多尔衮今晚进宫，照例把50名护卫留在了东华门外，并把几个贴身的护卫留在了旅顺门外，独自一个人进入到宁寿宫的正殿，会见了由婉儿跟随的孝庄。孝庄呢，仍然以审慎的态度揣摩着多尔衮的用心，以免跌入到多尔衮的陷阱。多尔衮呢，仍然以极其恭顺的态度履行着臣下对皇太后的礼仪，以免引起孝庄的反感。他们俩便在这一扬一抑当中开始了政治上的斗法。孝庄就想，你摄政王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又来干什么？搞什么幺蛾子呀？这时只见多尔衮恭敬的拱手禀奏说，臣呐，近日常觉头昏目眩，风疾似有发作之状，为了避免政务疏误，有负皇托，臣拟于明天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遴选3位亲王协理政务，恭请皇太后恩准。这孝庄的心头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说他要把新晋晋封为王的多铎之子多尼给弄上辅政的位置吗？心想不能，如果多尔衮这么坦直啊，那他就不是多尔衮了。他呀将计就计，就用赞赏的口气说了，那好啊，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辅政王多铎不幸病故之后，摄政王也太劳累了，那么不知道摄政王准备遴选哪3位亲王啊？禀奏皇太后，臣呐，经过半年的观察，在诸多的亲王当中，逊亲王满大海、端重亲王伯洛、敬谨亲王尼堪均可委以重任。孝庄一听有些纳闷，难道说不是多尼？那满大海是李亲王代善之子，伯洛是饶于郡王阿巴泰之子，尼堪是楚英之子，这3个人都不是多尔衮的心腹啊。一种奇异的警觉立刻蠕动在他的心头，而此时的多尔衮呢，他似乎也猜出了孝庄心理上的疑惑和警觉，他随即禀奏，皇太后，满大海生性暴烈，虽然常忤逆臣意，有时在众人面前与臣争执，似属无礼啊，但臣呢，却赞赏其耿直坦率、勇于负责之心。伯洛虽然是为人圆滑，常有似是而非之举，但臣赞赏其目光敏锐、处事周密。那你看呢，虽然胆识平平，但处事谨慎、细致勤恳，臣也是有所赏识的。臣打算呢，用其所长，略其所短，必能发挥其聪明才智，望皇太后勿疑啊。他说不疑啊，孝庄心中的疑团反而更加加重了，因为他知道多尔衮看人看得很准，但是他真的能妥当的用人吗？如果说他用其所短，略其所长呢？孝庄啊，不免忧心忡忡的就说了，摄政王既然如此的了解他们，那就看看他们的才智和运气吧。扎，遵奉皇太后之命，臣告退了。多尔衮

月初五，汉族民间的这个节日近几年来也走进了孟城。可是宁寿宫门楣上插饰的艾普并没有驱除皇宫里原发的政治瘟疫，宁寿宫膳桌上的红枣糯米粽子也没有给孝庄带来宽慰和欢乐。明天多尔衮就要带着满大海伯洛尼堪和礼部尚书郎求离开北京去山海关围猎了。围猎是正常的，每年四五月多尔衮总是借塞外围猎之机躲避水痘的大规模的爆发。但是这次为什么去山海关呢？而且还带着狼球？难道说对鹿跑虎豹也要讲究礼仪吗？这个谜团呢，几天来一直压在孝庄的心头，使他是难于平静。今天午膳吃粽子的时候，婉儿说出了一个消息，揭开了这个谜底，说多尔衮去山海关呢，是为了迎娶从朝鲜选来的美女。听说这个美女是朝鲜已故国王李宗的公主，已经由内院大学士齐中阁陪同到达盛京了。这个消息使孝庄的心境一下子亮堂。那齐中阁呀，是两个月前出使朝鲜的，为了增强两国间的兄弟之谊，以女和亲原是正常的事儿。但是多尔衮却如此的隐晦其事，这倒是孝庄隐隐地感到了一些恐惧。他就想，难道多尔衮在悄悄地筹建后宫吗？入夜时分，苏麻拉姑来了，他带来了皇上福临的节日请安，也带来一个迟到的悲哀。说呀，听南宫王府的下人透露，豪格的妻子二寨呀，早就病故了。死因传说不一。这个消息立即在孝庄的心头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引起了一种揪心的凄苦之感。他呀，就呆坐在跳动的泪珠下，惨然地闭上了眼睛，那泪珠啊，就从他的眼角滚落下来。望着孝庄点点滚落的泪珠，苏麻拉姑的心也沉痛凄苦了。他想啊，主子呀，你在悼念二寨传闻不一的死亡吗？在这宫廷无奇不有的遇害里，何必要探索一个准确的死因呢？一个失去权力靠山的王妃，原本就和那宫女侍婢一样，同样都是承受着各种报复的女人。肃亲王府众多的侍女不都分派给了王公将领为奴为妾为妓了吗？主子呀，你在为二寨成为又一个被折磨而死的七里哥而悲伤吗？在高举的那把龙椅面前，骨肉兄弟原本就是冤家对头，与这些龙子龙孙结缘的女人原本就是两种命运，要么成为荣耀的后妃，要么成为悲惨的殉葬品。在阿巴亥齐利格二寨之后，还会有许多才高命薄的女人在这条血泪斑斑的曲折回廊里走啊。主子呀，你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吗？四个月来不着声色的奇闻怪事在沉闷当中悄悄地出现，又在沉闷当中悄悄地消失，常常就在这深更半夜之中扰乱着宁寿宫的安静，这也使你感到疑惑不解吧。四个月来，宫廷里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人事在悄悄地更动，权力在悄悄地转移，连朝臣们的目光的头向、脚尖的指向都转向南宫王府了。而大权在握的多尔衮却频频地光顾着这僻静的宁寿宫，使你感到惊异而不安吧。主子呀，你常说要见微知著。

0: 你这泪滴是为这频频出现的危而流，还是为那即将爆发的注而落呢？就在孝庄与苏麻拉姑相对无语的凄苦当中，婉儿走了进来禀报说呀，摄政王又来了，请见皇太后。那么说这多尔衮怎么又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他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0: 你从不说爱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3: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4: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3: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4: 没错，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4: 胃口不好。
3: 对。
4: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3: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他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4: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3: 是
4: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3: 你看多遭罪是吧。
4: 可不，
3: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4: 对
3: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4: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3: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4: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
3: 是，
4: 这个真是太好了。
3: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4: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3: 哇，
4: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3: 对，
5: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4: 是的。
5: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4: 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3: 是。
4: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4: 它就是不一样，
3: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4: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

0: 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1: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那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0: 好，
1: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0: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2: 对，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2: 对，
0: 山楂玩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2: 果
0: 蛋皮
2: 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0: 真的是，
2: 嗯。
0: 那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2: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0: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2: 好，
1: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2: 嗯、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0: 哎、
2: 是吧？
0: 真的是啊、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嗯，
2: 对、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2: 主要原料啊。
0: 对，
1: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2: 嗯，
1: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0: 嗯，
1: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
0: 嗯、
1: 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
2: 嗯、
1: 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0: 对，
1: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哦、
1: 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
2: 嗯，
1: 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
0: 嗯，
1: 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
2: 嗯，
1: 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0: 酸甜适口，
2: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0: 这
2: 一点。这
0: 个非常喜欢，
1: 对，
2: 这个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1: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0: 嗯，
1: 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2: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 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0: 特细腻，
1: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2: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0: 真的是。
2: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0: 对，
2: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0: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2: 今晚又得多吃2碗饭，
0: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2: 对，
0: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2: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2: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0: 而且呢，
2: 来来来
0: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2: 对
0: 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2: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
0: 的。非常好
2: 的。对。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0: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2: 是的。
1: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保真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0: 需要过程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0: 那你就390了，
1: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0: 哦，
1: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2: 赵总很爽快，
0: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2: 对，
0: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40063718188，
2: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2: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对
0: 吧？
2: 对啊、
0: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0: 我觉得相当少，
2: 是不是真的很好？
0: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2: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0: 对呀、
2: 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0: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2: 我支持。
1: 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二，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2: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0: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2: 加钱那不是我俩风格。
0: 对了，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2: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0: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保真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2: 我正好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0: 真的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1: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
0: 再加那不是我俩分隔。
2: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1: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2: 嗯。
1: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0: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

0: 你想想谁这个山楂六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1: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4盒，真没有，对吧？
2: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1: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0: 还限量呀？
1: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2: 行，
1: 我原来想设60组，
0: 行，
2: 我答应您，
0: 先答应
2: 您，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0: 咱们赶快抢起来！
2: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0: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两颗的。
2: 没错，
0: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2: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0: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2: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0: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1: 我开放一盒行吗？
2: 可以，
0: 可以。太好了，
1: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2: 一个切成好几十好几片
1: 给你试吃，
0: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2: 对，
1: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0: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2: 没错，
0: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2: 1994盒，加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您记好了，40063718188。
2: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0: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2: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
0: 那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2: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0: 对，
2: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0: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2: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0: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啊。
2: 您说啥？
1: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0: 不到10块，
2: 8块多点，
0: 对，
2: 8块多一点，
1: 便宜了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0: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2: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0: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2: 是，
0: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2: 哇，那更便宜了。
0: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2: 我的天啊，
0: 更合适了，
2: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0: 是
2: 吧？确实。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0: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1: 结束吧
0: 。
2: 这2分钟，
0: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10传10，10传100呀。
1: 那这样，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2: 2分钟。
0: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1: 2分钟，
0: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1: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0: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0: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 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嗯，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0: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
2: 嗯，
0: 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2: 挺委屈的啊，
0: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令物丸，
2: 嗯，
0: 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2: 对，
0: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
2: 嗯，
0: 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涪陵，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0: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嗯，
0: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
2: 嗯，
0: 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0: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
0: 嗯，
2: 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0: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
0: 嗯，
2: 咱们下次再会。
1: 啊，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嗯，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5: 对吧？
2: 嗯，
5: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2: 嗯，
5: 然后呢山药、红枣、 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5: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
5: 是
2: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5: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2: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5: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2: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5: 对，
2: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
5: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5: 好喝不？
2: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5: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2: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5: 对，
2: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5: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5: 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5: 正常是19.9，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2: 嗯，那就。

0: 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五盒。
0: 嗯。
1: 啊，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
0: 啊，
1: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1: 3斤，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

0: 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啊、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啊、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吧，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吧，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 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您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 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讲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 十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金晨老师。

0: 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1: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5: 谢谢，
1: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5: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5: 六大系列，
1: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5: 对，
1: 对不对？
5: 对，
1: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3遍它那个土有很 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5: 对
1: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5: 嗯，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1: 50克30,000多。
5: 对，
1: 完了，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5: 新品牌用老茶装，
1: 用老茶装，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5: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1: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5: 是，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5: 嗯，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1: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
5: 150年到300年。
1: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5: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1: 就是一般
5: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1: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5: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1: 啊，
5: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1: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5: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1: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5: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1: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5: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1: 哦、
5: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1: 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5: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1: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5: 对，
1: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
5: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1: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5: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1: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去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5: 1963年中国药典。
1: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去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祛痢、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5: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5: 在日本药店卖的
1: 啊、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5: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
5: 嗯嗯、
1: 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5: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1: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5: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1: 嗯、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5: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所以对一公斤1600块钱，
1: 嗯，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5: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1: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5: 对，
1: 一个
5: 不做花边的，
1: 对，
5: 自然而然的。
1: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5: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1: 年份、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5: 对
1: 吧？
5: 2017年。
1: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5: 很优惠，
1: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5: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1: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5: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1: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5: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1: 128亿就是半斤呗。
5: 250克一盒。
1: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5: 我那个太亏了。
1: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5: 这没有虚的这个。
1: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5: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1: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利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给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5: 128一斤，两盒了，
1: 对，两盒一斤，
5: 多啊。
1: 哎，
5: 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1: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5: 80好听一点，发。
1: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5: 80份。
1: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5: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1: 对，他都说好。 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
5: 嗯，
1: 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一九九，这样一九九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

0: 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四盒两个手铃带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嗯，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
1: 嗯，
0: 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 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

0: 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李子的声音曾为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近半个世纪的配音生涯中，李子先后为200多部影片配音，她是热情似火的吉普赛女郎也塞尼亚，她是温柔倔强的简爱，她也是音乐之声中活泼可爱的家庭教师玛利亚。在李子的作品中，爱情类影片尤其经典，她用声音塑造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几乎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爱情和浪漫的所有想象。那么在这些作品的译制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幕后趣事呢？荧幕上李子用声音演绎别人的爱情，生活中她的爱情故事同样精彩感人。15年分离，600封信件，在李子与丈夫任荣奎之间有着怎样动人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也塞尼亚。
1: 叶塞尼亚是一部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电影作品，曾经有无数的中国观众为之深深的痴迷，对此我是记忆犹新。
2: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了这部电影，并交由李子和乔真承担其主要的配音任务。叶塞尼亚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小镇上，年轻美丽的叶塞尼亚是个热情又倔强的吉普赛姑娘。每当她那清澈又带有几分调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她的爱人时，连观众都看得心动不已。
3: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4: 我已经等了3天了。
3: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荧幕上的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感动了万千观众。而荧幕后的李子也和她的丈夫经受了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考验。李子的丈夫任荣奎是一名报社的编辑，两个人一直是朋友们公认的恩爱夫妻。对任荣奎来说，妻子在生活中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工作上的成绩也是令人骄傲。
1: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候的叶塞尼亚正是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荧幕女神，而李子那美丽的声音也就成为了无数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当时看了5遍的人可不在少数，而且这些经典的电影段落还被制作成为了电影录音剪辑，在电台多次播放。当李子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响起的时候，人们不禁都充满了好奇，这该是个多么洋气美丽的姑娘啊。就因为这种好奇，还有不少人闹出了笑话。上海阴雨天居多，一场雨已经断断续续的下了半个多月了。这天一早天空突然放晴，在家里李子吃力地搬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密密麻麻装的全都是信。没错，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观众给李子写来的信。李子拿出来一个信封，粉红色的，这里面还夹了一片心形的树叶，信中写道：亲爱的李子，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我早就熟悉你的声音了。我深信你的心灵跟你的声音一样美丽，让我们哟，这不是一封地地道道的求爱信吗？其实像这样的求爱信不在少数，当时被李子那美丽的声音所迷住的男青年大有人在，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李子已经50岁，早就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李子并没有对这些信件一一回复，但是像这样饱含深情的信，他也给一个男人写过，而且这一写就是15年。
2: 奎儿，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不知道你现在一切可好。1966年，一封带着李子深深思念的信件从上海寄出，编辑也是李子的丈夫。这一年，为了支援西藏的建设，全国从多个省市挑选了共10名干部派往西藏。在上海市，挑中的便是原本在《新民晚报》工作的编辑任荣奎。
1: 接到任务，任荣奎连回山东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离家，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程。而当领导找到李子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李子的回答更是单纯，他服从组织，我也服从组织。
2: 电影中奥斯瓦尔多领命而去，留下并不知情的叶塞尼亚在家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的爱人。对李子来说，丈夫这一走也带走了自己的牵挂，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没有多说，只是默默为任荣奎收拾好了行李。
1: 只是李子没有想到，原本说好只去3到5年就调回来的任荣奎，却迟迟没有等到回来的调令。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子和任荣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个称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恋爱往事？任荣奎支援西藏一去就是15年，分隔两地的他们靠什么维系感情？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李子一个人又是怎样挑起了家庭重担呢？
3: 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
2: 在电影《叶塞尼亚》中，叶塞尼亚是一个温柔多情却又带着一点叛逆的姑娘。
3: 可是这个也得给钱呢。
2: 为了不让家人嘲笑，遇到欺负在人的有钱人，他还会偷他们的钱包来捉弄对方。
4: 对谁都这样吗？
2: 而叶塞尼亚与奥斯瓦尔多的缘分，也是因为叶塞尼亚的一个恶作剧开始的。
4: 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
3: 我谅你不敢。
1: 而年轻时候的李子，虽然话不多，可有时候干起事儿来却比叶塞尼亚还要多几分大胆。
2: 当时在北平市立第三女子中学读书的李子，受到进步师生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8年，正在上高二的李子做出了生平第一个重大决定，
6: 就是那个大高年级的那些学生呢，他们跟解放区有联系，他们是也比较成熟了，我还很小，初中的学生。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呢，把我分到华东大学。我到了华东大学以后呢，华东大学后来成立一个文工团，又把我调到文工团。在文工团嘛，当然那时候也是演一些什么小歌剧了，话剧了，搞宣传。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一部话剧中的角色，李子与任荣奎相识了。
1: 后来两个人成了戏剧科的同学，还一同在广播站工作。善解人意的李子常常在任荣奎还没到广播站的时候就已经给他把饭打好了，这让任荣奎非常感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山东文工团调了40名学生去上海，其中就有任荣奎和李子。
0: 一切不是巧合，却比巧合还要精彩。从最早的相识到之后的几次调动，任荣奎就像是和李子绑定在一起一样，两个人相互扶持，渐渐地互生好感。可是谁也没有把那层窗户纸给突破了，直到李子的一张小纸条才让这段感情有了迅猛的发展。
1: 1952年，李子已经调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一天，李子即将跟着电影剧组去下乡体验生活，当他去找任荣奎告别时，任荣奎却不在，李子便给他留了一张小纸条。而正是这样一张简单却真挚的小纸条，让两个人都确认了彼此的心意。直到50多年过去了，当任荣奎回忆起那张小纸条时，他仍然记得每一个细节。
2: 我们老李要跟着摄制组下生活，他去找我，我不在，就给我在门缝里塞了一个条，上头有几句话，魂儿，他不叫我老任，也不叫我任荣奎，就叫我最后那个字儿。我跟摄制组下乡体验生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在我不在的期间，你要管好自己。
0: 一个奎儿，一个你的子，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把李子对任荣奎满满的爱意全都表达出来了。而任荣奎在看过纸条之后，更是热血沸腾，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李子表白。当再见到李子的时候，这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却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保管了。就这样，两个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而在结婚之后不久，李子也调入了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开始了他的配音生涯。刚到译制片组的时候，李子的硬件条件非常的不错，美丽的声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有朗诵话剧的台词功底。但是当时的厂长陈旭一却评价李子的配音像是一个瓷娃娃，没有生气，没有性格。这一句话点醒了李子。为了改变这个现象，李子总是拿着小板凳去现场蹭别人的配音听，不管有没有他的戏。终于在影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李子为一个妓女配音，他的技巧和感情都恰到好处，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从此之后，李子的戏路越来越宽，工作越来越忙。没多久，他就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这一天，录音棚里紧张而忙碌，电影《简爱》的录音工作正在进行，所录的正是那段最为经典的争吵戏。当时李子和他的搭档为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配音的邱岳峰已经站在话筒前，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李子的个儿不高，有时候面对话筒他必须得格外的使劲，为了更贴合角色，他的面部表情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3: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0: 去，
1: 让我走吧。
0: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别拿我取笑了。
0: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电影中简爱和罗切斯特聊的情绪特别激动，话筒前李子眼泪的是满头大汗，可椅子就在他的旁边，他却从来都没有坐过，哪怕是没有他戏的时候。这时候导演问李子：“哎，你怎么不坐呀？”李子回答说：“可是不敢坐，一坐这戏全没了。”就这样接连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可李子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了。直到大家都准备去食堂吃饭了，李子的情绪仍然沉浸在与罗切斯特的对话中，久久的出不了戏。
3: 有人曾说，简爱的出现仿佛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刮起了一阵飓风。简爱那要求平等、追求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爱情观，影响了无数的中国少女。这种情感对于在银幕后为简爱配音的李子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简爱那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肯轻易妥协、始终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更是深深得到李子的共鸣，因为李子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由于任荣奎来到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家里三个月都没有收到任荣奎的来信，李子的心里全是担忧，却没有对周围人表露出来，一个人承受着莫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再次确认了丈夫的消息，李子心里的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在丈夫任荣奎离家去西藏前，家中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只有十来岁，还在读小学，正是最调皮的时候。有时候面对着调皮爱打架的大儿子，李子也禁不住会想，如果丈夫在身边或许就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任荣奎离开家里已经有十来个年头了，这些年来任荣奎只来回了几次，而每次在家里又待不上多久就得返回。孩子们发现，每到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都格外爱笑，她会变出好吃的饭菜，陪着爸爸聊天喝酒，整个家里都像是过年一样的开心。然而等到任荣奎要走的时候，李子却从来不肯送一送丈夫。
4: 李子和丈夫两地分居了15年，在接到丈夫的调令之后，李子却做出了怎样令人意外的举动？一家团聚，安享晚年，本应该幸福快乐的李子，却又面临着怎样的病痛考验？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她又和丈夫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3: 大儿子18岁时要去西藏工作，李子既心疼儿子也要离家这么远，又安慰自己儿子和丈夫可以互相陪伴。儿子出发之前，李子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临去西藏前一天，李子把这件毛衣洗干净，然后蹲在煤球炉边一点一点地烘烤这件毛衣，直到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后还看到李子一直在烤毛衣。原来他把那件湿漉漉的粗毛衣翻来覆去地烘了一个晚上。李子没有多说什么，就把对丈夫的思念和儿子的牵挂都寄托在了这件衣服上。
2: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由万航渡路迁到了永嘉路383号，配音的工作环境还有生产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期间，李子也经历并且见证着译制片事业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李子用声音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有雍容华贵的豪门贵妇，温柔多情的纯真少女，凶狠的女看守。李子曾在巴黎圣母院中为埃斯梅拉达配音，这是

0: 第一次尝试为奔放不羁的吉普赛女郎配音。也正是通过李子的精彩演绎，那个美艳动人、温柔善良的艾斯梅拉达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这些不同以往的电影和大家见面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最洋气的事儿，甚至有的电影半夜三点放，电影院门口依然挤满了人。许多年轻人正是从许多译制片里获取到爱情的养分，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新鲜事物的窗口。1981年，任荣奎终于调回了上海。在重庆转机的时候，任荣奎给李子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没想到激动的李子第二天就飞到重庆来，要接他回家。心情大好的夫妻俩还顺便在重庆旅游了几天。
2: 那个地方有一个吊桥，大概有40-50米，那一天走到中间以后，突然老李就跳起来了，叫起来了，说我亲爱的老任同志终于回来了。
0: 晚年的李子患上了帕金森病，他视力退化，便不能再参与配音，退休在家。这时候最让李子开心的就是给学生们上课，和年轻人相处，甚至家里人看他有时病情严重的时候，也会骗他说有人要找他配音。只有这样说，他的精神才会变得好一点，他的思路会变得十分的清晰敏捷。还有些时候李子的学生来看他，他还会给学生指出吐字发音上的错误。
1: 在李子病重的时候，丈夫一直在身边陪伴着他。李子身体稍好的时候，任荣奎就带上他去各地旅游。也许是为了弥补15年两地分居的遗憾，两个人都加倍珍惜这在一起的时光。2014年1月5日，李子83岁的生日刚刚过去没多久，他的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在为李子举行告别式的殡仪馆外，挂满了李子的亲友以及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数百位市民自发地前来为李子送行。灵堂两边的挽联写着“高调低调，调调会尽世态，女生同生，生生留住人间”。这一生，李子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他最爱的家人和挚爱的配音工作。许多人感慨，在那个国外影片并不充裕的年代，李子的配音为人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令人悲痛的是，2014年6月，仅仅5个月后，任荣奎也因病去世。这对经历了风风雨雨、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夫妻，不离不弃，用彼此间最真挚的爱意，写下了一出爱情传奇。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上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6: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5: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6: 是
5: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6: 啊，
5: 获得一次殊荣
6: 啊，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嗯，
5: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6: 对，
5: 进行一次展演，
6: 哎，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没错，
5: 你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6: 啊，
5: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6: 嗯，
5: 学习。
6: 没错，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6: 应该的。
5: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6: 什么呀？
5: 除了基本功之外，
6: 嗯，
5: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6: 啊，
5: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6: 没错，
5: 对吧？
6: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5: 哦，您也喜欢研究？
6: 太喜欢了。
5: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6: 研究气象学。
5: 好，
6: 哎，
5: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6: 那是。
5: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6: 太有成果了。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说一说啊。
5: 您说一说啊。
6: 就据我发现啊，
5: 啊，
6: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5: 完了，
6: 完了。
5: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6: 那是，
5: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6: 对
5: 啊，
6: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5: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6: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5: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6: 啊！
5: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6: 啊，
5: 创作出来作品，
6: 是
5: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6: 啊、
5: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6: 反映天凉。
5: 不是
6: 啊，
5: 没理解我的意思。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6: 低了。
5: 对，
6: 啊、
5: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6: 那看哪儿？
5: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6: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5: 哪位带着手机了、
6: 啊？
5: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6: 对，你逮我干嘛呀？
5: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6: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5: 这观察生活呀、
6: 啊，
5: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6: 哦，
5: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6: 啊，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5: 拿我来说
6: 啊，
5: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6: 啊、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5: 观察研究你奶奶。
6: 对，李健。不是，您等会儿吧。
5: 这个、
6: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5: 这不理解吗？
6: 什么意思？
5: 跟各位介绍一下
6: 啊，
5: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6: 今年整70，
5: 七十高龄。
6: 哎，
5: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6: 对，
5: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6: 嗯，
5: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6: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5: 当然有成果了，
6: 说一说。
5: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6: 啊，
5: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6: 哦，
5: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6: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5: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6: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5: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6: 要不要要？
5: 哎。
6: 什么意思？这
5: 不太理解吗？
6: 啊、
5: 简单分析一下
6: 啊，
5: 就是这个要的要，
6: 啊、
5: 不要的要、
6: 啊，
5: 要的不要，不要。

0: 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对，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
0: 把杆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杆子，把杆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杆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杆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

0: 想法他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鼻子他爸爸。
1: 不，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家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1: 啊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馊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脱脱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风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你爷爷岁数大。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

0: 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啊？哼，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鼻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9: 哦，主要说我
8: 了不起，
9: 不敢当，
8: 著名相声演员，
9: 嗯，
8: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9: 哎，
8: 如意
9: 是我，哎，
8: 相声说得好，
9: 我们这不用
8: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9: 嗯，
8: 太少了，
9: 是啊，
8: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9: 为什么呀？
8: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9: 啊，
8: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9: 喜欢相声啊。
8: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9: 嗯，
8: 谁还练功啊？
9: 哦，现在少了。
8: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9: 啊，
8: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胸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9: 啊，报菜名。
8: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9: 对呀，
8: 演员嘛，
9: 啊，
8: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9: 哎，这是老话。
8: 您说现在，
9: 嗯，
8: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9: 您听，
8: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反正确实少了，
8: 哎，但是
9: 啊，
8: 人家就下这功夫，
9: 没这样夸，
8: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
9: 啊，
8: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9: 是
8: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9: 嗯，
8: 倒背如流，
9: 都念了。
8: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9: 什么呀？
8: 相声才子
9: 啊，倒是这么叫我，
8: 多大的学问！
9: 哎呦，您捧了，
8: 您、
9: 啊、
8: 这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囊肉
9: 啊，
8: 学问，
9: 你说准了啊，
8: 这是学问
9: 啊。
8: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9: 嗯，
8: 人外有人
9: 啊，
8: 他这些个学问呢，
9: 嗯，
8: 得分跟谁比，
9: 跟谁比。
8: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9: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8: 夸您呢。
9: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8: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9: 差多少啊？
8: 也就10万8000里
9: 啊，
8: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9: 我是那猴。

0: 不许美化自己。
1: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0: 是是是，
1: 我也别说比你强，
0: 对，
1: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0: 比试一下，
1: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0: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天桃林香八。
0: 然后呢？
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0: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0: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0: 什么叫袜子？你
1: 什么叫列子呀？
0: 这举例说明吗？
1: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啊！
1: 举例吧，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0: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0: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1: 对呀、啊、
0: 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
1: 这我知道啊，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啊、
0: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嗯，
1: 这记性
0: 好。你看看，
1: 不错，
0: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tua 天。
1: 土挖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0: 啊，我这
1: 头头说了、
0: 啊、
1: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嗯，是是、
0: 哎、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0: 个桃。
1: 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
1: 那问谁呀？
0: 问南极翁。
1: 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呀？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复蟠桃。
1: 哦，这回是姚知慧。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哇，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 啊，
0: 香是吧？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啊？
1: 啊，
0: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0: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哦，
0: 豪邦问路邦，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问哪？问哪？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箱的吗？
1: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
0: 嗯，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呢，他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你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
0: 啊！
1: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你行，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住吧。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1: 隐患就藏在身边。

0: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罗家罗老师，
10: 对，
9: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0: 相互学习。
9: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0: 是，
9: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0: 发小。
9: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0: 对，
9: 一起上的小学，
10: 不错，
9: 一起上的初中，
10: 是，
9: 一起上的高中，
10: 哎，
9: 一起留学。
10: 对，你等会儿，
9: 接我这，
10: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9: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0: 啊，
9: 咱俩，
10: 对呀、啊，
9: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0: 那是留级，
9: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0: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9: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0: 那说清楚了、
9: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0: 啊，
9: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0: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9: 啊。哎，模样真不像。
10: 对对对，
9: 哪儿像啊？
10: 啊，
9: 身材比较像。
10: 哎，确实是、
9: 啊，身材差不多
10: 啊。
9: 往那儿一站，
10: 怎么样？
9: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0: 你对吧？怀武，
9: 啊。身体壮吗？
10: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9: 那个字念鬼啊？
10: 魁梧啊，
9: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0: 那你说对了，
9: 来给大家说说
10: 啊，
9: 你为什么这么壮？
10: 我经常去健身房，
9: 嗯，
10: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9: 这事儿我知道。
10: 哎，你怎么知道啊？
9: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9: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0: 哦，巧了，
9: 我。主要你那卡呀，
10: 啊，
9: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0: 你用的我的卡呀？
9: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0: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9: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0: 这麻烦什么呀？
9: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0: 啊。
9: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0: 啊，
9: 您到了地铁门口
10: 啊，是
9: 超市门口
10: 啊，对，
9: 小区门口
10: 啊，
9: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0: 啊，
9: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0: 嗯、
9: 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0: 哦，
9: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0: 啊，说什么呀？
9: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0: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9: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0: 啊，
9: 年卡。八折优惠，
10: 哎呦，
9: 还送四节私教课，
10: 这么好，那就办吧。
9: 不办，
10: 哟嚯，
9: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0: 办吧。
9: 不办，
10: 行。
9: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0: 办吧。
9: 不办，
10: 可以。
9: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0: 啊，
9: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0: 不办，
9: 我考虑考虑。
10: 哎，嗯。
9: 但是我没办，
10: 有志气，
9: 你有卡，
10: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去。
9: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0: 啊，
9: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0: 啊，什么问题呀、啊？
9: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0: 为什么？
9: 嗯，
10: 强身健体呀、啊，
9: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9: 是，
10: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
9: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10: 啊。
9: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0: 怎么呢？
9: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10: 啊，
9: 先给自己拍个照，
10: 哎呦，
9: 发个朋友圈
10: 啊，
9: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0: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9: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0: 那是啊，
9: 我这是第一步。
10: 哎呦，
9: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0: 哦，哎，第二步呢？
9: 第二步
10: 啊，
9: 哼，
10: 干嘛呢？
9: 学嘛。

0: 什么叫学嘛呀？
1: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0: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0: 哦，那你看吧，
1: 对吧？看看。哎啊，这行哎，
0: 怎么着？
1: 你看，亚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0: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1: 说人家瘦，
0: 那是纤细。你这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1: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0: 那得说对了。哎，
1: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0: 你怎么展现的？
1: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
0: 啊。是吗？
1: 咱上来也不含糊，
0: 怎么样？
1: 直接举四两的。哎，
0: 有四两的哑铃吗？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四两拨千斤。
0: 把它放这儿了哈。
1: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1: 磅。
0: 对，
1: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1: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0: 什么样呢？
1: 切，
0: 这是瞧不起你。
1: 凭什么瞧不起我？
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1: 怎么了，
0: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1: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0: 30磅，
1: 还是瞧不起我呀？
0: 60磅。
1: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0: 怎么着？
1: 直接上100斤的，
0: 100磅。
1: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0: 我天哪，
1: 对吧？啊，双腿伸蹲，
0: 怎么着？嗯，
1: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0: 走，
1: 走你
0: 起来了，
1: 腰闪了，
0: 那
1: 嗨，
0: 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呀，
1: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0: 啊。是啊，
1: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啊？
1: 腰好不好不重要，
0: 怎么着？
1: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0: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1: 那当然了，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0: 怎么着？
1: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0: 干什么呢？
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哎，
1: 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
1: 呵，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不，双龙探海
1: 可以吧？啊，还有个这个，
0: 画地盘儿。
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0: 那这人是瑜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0: 啊。对，
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1: 嗨啊，
0: 什么模样是啊
1: ？Hello， 小姐姐啊，我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啊，是
1: 我
0: 啊，对，
1: 就是那个
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 啊，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这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1: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就这么美啊！
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1: 叫飞流，飞流，
0: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 开什么震动了？
0: 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呢。
0: 对，落酒店了。
1: 落什么酒店啊？
0: 酒店呀、
1: 啊。哪天不一样啊？
0: 差2天呢啊！
1: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0: 那他理你了吗？
1: 这回客气多了。
0: 怎么说的？
1: 滚！
0: 哎，漂亮。
1: 你行啊，两次了，
0: 是
1: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0: 是，
1: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0: 怎么样？
1: 照样找你。哎，
0: 好，
1: 好啊！
0: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1: 怎么的？
0: 你没事你也练练。
1: 谁说我没练？
0: 你练什么了？
1: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0: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1: 想一块儿去了，
0: 对不对？
1: 拳击，
0: 你看看，
1: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0: 是
1: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0: 子，你怎么喊的？
1: 你们谁敢弄死我？
0: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1: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了？
0: 你这不作死呢吗？
1: 我跟你说，
0: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1: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0: 有。我真有人来了，
1: 你看人的个头
0: 什么样？
1: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0: 我天哪，
1: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0: 就是光头。
1: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0: 这么壮啊。
1: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你，
1: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不是，
1: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0: 这不蛤蟆吗？
1: 蛤蟆，
0: 一身的肱二头肌，
1: 比较健壮，
0: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1: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0: 怎么客气的？
1: 那这是弄啥嘞？这

0: 是什么味儿？
1: 刚才恁那个叫嚣可带劲呢！
0: 哎呦，
1: 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0: 还有这好事儿啊？
1: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0: 那赶快认输，
1: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0: 那你怎么办？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36计，
0: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1: 我这
0: 赶快走
1: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0: 那你
1: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0: 你怎么着？
1: 我得说他两句。
0: 你怎么说的？
1: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0: 玩去。
1: 听我的吧。
0: 老话说得好了。
1: 怎么的？
0: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1: 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0: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1: 怎么的？
0: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1: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0: 这就对了，
1: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0: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1: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0: 你我的卡
1: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 啊
0: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1: 哼，我锻的炼。
0: 我没看见小姐姐。
1: 我看见了，
0: 我赔了，
1: 我赚了。
0: 你要点脸行吗？
1: 我容易骄傲。
0: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0: 是吗？
1: 有这么一个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呀，
1: 我听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0: 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呀、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0: 哦，那行了行
1: 了，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着情骂着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吹，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裂了。
0: 怎么老裂大胯呀？哎呦呵，
1: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得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跟那会儿就聊聊天就行，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在小剧场的感觉，这样才能彼此融入，没有距离。虽然说我们还有只有两米的距离，就不要玩手机了，好不好？相机坏了，先搁那搁着呗，花多少钱啊？这多快的手速抢着票的呀？不知道珍惜呢，怎么？训你啊！好了，罚500。
1: 凭什么呀？
9: 我想挣点，票贩子挣的都比咱多。哎，生气。愤怒，
10: 我没有证儿。
11: 哪儿呢？
9: 我对不起，我说别的。
1: 本来以前确实有工作证。
9: 对，我们有工作证的，相声演员郎某某。
1: 我一共就仨字儿的名，就留一个呀。
9: 我怕人知道你啊。哎，
1: 不知道无所谓。
9: 现在这都给上户口了
1: 啊。什么话这叫啊？
9: 什么意思啊？都有工作证，都有这个。现在这不聊这个了，
1: 是
9: 对不对？好不容易赶上了，现在这个风开箱。
10: 别封箱，我错了，开箱。
1: 我们还想干呢，
9: 都想干，大伙儿都盼着开箱呢。
1: 对，
9: 终于开箱了，每个人也都撒开了，演一些大伙儿平常憋了就是7-8个月的作品。嗯，
1: 攒了很长时间。
9: 但是今天可能差一点，今天呢，我跟他们说了，咱们8场节目啊，每个人就上台来个自我介绍10分钟，让大伙儿认识你就好了。
10: 对。
9: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节目，咱们也拿手的作品。
1: 好啊，
9: 平常他们都可能都演了，咱们来一段传统的。
1: 什么传统的？
9: 传统的来个坠子，怎么样？
1: 坠子。
9: 对了，
1: 什么坠子？
9: 这个坠子分文坠子和武坠子。
1: 哦，您说的是河南坠子。
9: 对，你看咱们入活多快啊！
1: 我觉得也是。
9: 哦，我的天，你没想到吧？
1: 真没想到。
9: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的。
1: 你再加一势如破竹也可以。
9: 没有那么碎。
1: 哎，还不碎呢。
10: 哎，不要浪费时间了，好不好？
1: 你不用指，我看得见。
10: 时间的一分一秒都过去了。
1: 嗯，我这心脏跟着时间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9: 这样的，咱们来一个，坠子，文坠子，可能没听过。
1: 武坠子我都没听过。
9: 文坠子来说，这比较文绉绉啊。啊，对了，就过去来说，乔清秀。
1: 乔清秀怎么了？
9: 对了，坠子皇后啊。
1: 是啊，
9: 跟于大齐名。
1: 于老师呢？
9: 相声皇后。
1: 好，您跑这上下联来了，这都不挨着。
9: 坠子皇后啊，
1: 那唱的怎么样啊？
9: 唱的更好了。
1: 咱主要听唱啊。
9: 因为让人感觉又是妙曼的身姿。哦。哎，这儿了。嘿。
1: 说来就来啊。
9: 啊，文坠子文绉绉的。啊。拿手绢吧。
10: 你这时间长不演我都忘了。
1: 怎么上次演的时候没拿过手绢？这一看就是踢球的时候腿还没好呢。怎么能踢着球这人能飞出去呢？你是叼那球去了是怎么？
10: 那可不是飞盘。
9: 但是我凭什么叼球啊？
1: 我也纳闷，踢球一个队员又不是守门员，能横着出去？
9: 我又不是大黄叼。
1: 哎呀，
9: 那个啊，
1: 好吧。
9: 入活了啊！
1: 嗯，这你说腿不好，少走啊！吃什么了就打嗝啊？
12: 大年初一头一天，
4: 上来了。
5: 过了初二是初三，
4: 多新鲜！
5: 正月十五办腊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4: 你这一年真快。
5: 十方菜，唱的那是坠子。
4: 介绍一下。
5: 我这场也是坠子，下一场还是坠子。哦，爱听不听，不听你退票去。门口好多没有买到票的。
4: 你怎么这样？
5: 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
4: 您自我介绍吗？
5: 没有想好。
1: 没想好您上来干嘛呀？
5: 唱好唱来请各位多多的包涵。
1: 没关系，您唱什么呀？
5: 唱一段散唐会身与唐春。
1: 这乔清秀边上也老有捧哏的是吧？
11: 他旁边不是捧哏的。
1: 那干嘛的？
11: 他旁边是拉弦的。
1: 哦，弦师。
11: 对了，弦师也特别的辛苦。
1: 怎么呢？
11: 哎，你看别看他唱的啊，弦师啊，
1: 不就拉弦吗？有什么累的？
11: 过去那拉弦的好的卖力气，不像你们现在捧哏的。
1: 我们怎么不卖力气？
11: 你们这是纯诈骗，把肚子往桌子上一搁。
1: 人家说错了啊，现在搁不上去了。
11: 现在跟我能卖。
1: 咱比这个干嘛呀？我就看看这拉弦的怎么卖力去。
11: 拉弦的，我来一会儿啊。拉弦的我都给你学出
1: 来。连拉弦带唱曲儿。
5: 噔根儿噔根儿噔。
1: 没看出卖力气。
5: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角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咋啦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我们两个人心

0: 呀，
1: 吃草了是怎么了？
0: 回来他却说玉堂春，闻听可怎么有？闻听那个三哥哥，里根楞儿增，里根楞儿增，他就要了饭，里根楞儿增，里根楞儿增，小奴啊，里根楞儿增，里根楞儿。好意思惹身子摔在那个

0: 唱的还是不错的。大爷，大
1: 大大大大，别把我别动，别动。
2: 给你一箩筐也扣不住你啊！
3: 这跟筐有半毛钱关系啊？
2: 干嘛呢？您这太吓人了！
3: 这还吓人吗？啊，这是文坠子，
2: 那怎么？
3: 这还算是文绉绉的？
2: 就这都文绉绉的了？哎，
3: 对喽。
2: 那那五坠子怎么样啊？
3: 五坠子连五带打，分分登台至极了。
2: 有武打片的感觉吗？
3: 对了，
2: 那太好了，您来了这个呀。
3: 五坠子想看？
2: 看这个。
3: 想看五坠子？
2: 大开箱子，谁不看这个呀？
3: 我的天哪，头回有捧哏的要求看五坠子、
2: 啊。那是他们不是慧眼。
3: 哎呦，上回那捧哏的今天都烧头鸡了。
2: 看一个这个不至于的。
3: 来来回、啊。
2: 对了，
3: 来回五坠子。
2: 我看看这个。
3: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这么着啊，五坠子，咱缺一把椅子。
2: 我拿去吧。
3: 我来。
2: 我
3: 别别别别。五坠子，哎，你别来，都别来，都别来。虽然我瘸了，我也去。
2: 好家伙，以后还得踢球。下回踢球坐轮椅来了，
3: 哎，来来，快坐，快坐，
1: 哎呦，你切着我脚了，
3: 哎，这回咱俩就一样了吧？
1: 你那是娱乐，我这是工伤，你知道吗？
3: 哎呀，没有，咱单位没有工伤，想多了，
1: 好吧，你。

0: 本来我踢球，我寻思是想说上台门的卡的，
1: 没听说过。
0: 结果
1: 你坐吧，你坐吧，
0: 你坐呀，
1: 我坐吧，
0: 你坐，你坐，你坐。
1: 行，我
0: 来来，坐一会儿，少一会儿。来
1: 来，我不坐了。什么叫坐一会儿，少一会儿？
0: 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啊，歇会儿的。
0: 挨累都是我们，
1: 那您辛苦吧。
0: 对了，首先我要把这个袖子挽一挽。
1: 你干嘛挽袖子呀？
0: 五坠的呀。哪那么多话呀？真是。
1: 哦，五坠的就是挽袖子。
0: 真是的。
1: 啊、
0: 哦。
1: 哎呦，我就说是飞出去的了。
0: 哎呦，
2: 不信，真是
0: 这撸到这儿就好了。哎呦，好疼！
1: 你说
0: 啊，还把那大褂系？
1: 什么系大褂啊？
0: 五坠的呀，
3: 都得系这个。
1: 披巾短打扮。
3: 哎，对了，上午的精神。
1: 上午的精神。
3: 下午就差点了。
2: 哪个上午啊？
3: 还把头包一包。
1: 啊，怎么还包头呢？五坠子嘛，
3: 跑那么远干什么呀？
1: 废话，
3: 嫌你能蹦起来？
1: 那是
0: 啊，谁都笑出鹅声了。
1: 我也没 get 这个笑点在哪里，大伙儿开心就好
0: 了。包一包头，省一会儿崩一身血。
1: 不带孩子自己家的鞋窗嘎子，
0: 好了
1: 啊，
0: 就可以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对了啊，您这拉弦，
1: 我拉弦，
0: 我来唱。
1: 行行行，
0: 再来一回，
1: 你就学那弦师是吧？
0: 对，
1: 好嘞。哎，您还从后边唱啊？
4: 啊，那我腿脚就在这疼了，
2: 自己都不知道心疼自己。
0: 哎，这腿脚不适合走太远啊。
1: 太好了，
0: 来，
1: 这就开始了。
0: 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喝多大洋枪。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人。
2: 四句都不挨着呢。
0: 几句提纲言
2: 啊，
0: 俺也不得标。
2: 哦，说不清楚。
0: 你要没听懂
2: 啊，
0: 俺也不得标。
2: 你自己懂吗？这是。
0: 喂，
1: 这就开始。
0: 喂，
2: 我还有点紧张。
0: 喂，
1: 这弦儿我
0: 叫你呢。
1: 怎么了您这是？
0: 叫你三回了，赶紧给你个信号啊。
1: 您叫我
0: 坏，
1: 那我怎么回答呀？
0: 你得坏。
1: 哦，您叫我坏。
0: 哎，
1: 我也坏。
0: 哎，
1: 咱俩都坏
0: 啊。
1: 好的呢，
0: 好的，出院了。
1: 就这腿脚还出院呢？
0: 你来这信号啊。
1: 好嘞好嘞。
0: 坏，你给我个眼神。
1: 给，还有眼神呢。
0: 对了，嘴撇一下就行。
2: 嘴撇下给眼神。
0: 坏
1: 坏。
0: 把弦子拉起来。
1: 哎，
0: 咱要唱一回坠子书。哎呀，那把来呀，哎呀，那把
1: 来。哎，哪儿就这么晴天霹雳的一下啊？
0: 五坠子开始了。
1: 我，你给个信号，这就开始了。
0: 我心想等二年呢。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拉弦儿吧你。
1: 好嘞，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操！
0: 你要上哪地有狗粮啊？紧着往这中狗粮。没在呀、啊？
1: 您呢？您爱找谁找谁去吧。啊！我来不了这个。
0: 你看，你看，你老这出，你
1: 我老这哪出？您这一惊一乍的，您说的什么？
0: 这要罢了，钱输要归了正啊！
1: 这玩意儿
0: 开书了，哎、
1: 这就开始了。
0: 对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拉弦儿啊！
1: 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爱听我的木学生，半文半武我唱不了，苦辣酸甜那也不懂啊！
2: 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
0: 我的天，说相声这么多年才知道，
1: 您这什么都不会呀、啊？您这个
0: 爱喝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是干那辈子本事喝人的，噔！吊在八爷角落秤啊，吊在八爷角落秤，吊在八爷角落秤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不过了。
0: 不是你要起飞呀、啊！
1: 我起什么飞都砸了吧。
3: 不是你别有这么情绪啊，你好好拉弦儿，你干
1: 什么？我有情绪，没情绪。
3: 你拉不拉弦儿了你啊？
1: 我拉弦儿，拉弦儿，
3: 拉弦儿就得这样。
1: 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3: 罗八爷呀，当当当当当，跟他的爸爸老罗爷哥俩迈步出了大厅。
1: 别等会儿，别等会儿。罗八爷跟他爸爸，老罗爷
3: 怎么了？
1: 爷儿俩，你唱哥俩。
3: 谁唱爷俩？
1: 你唱的。
3: 谁唱爷俩？
1: 你唱的哥俩应该是爷儿俩。
3: 我唱的哥俩。
1: 对，你唱的。
3: 谁听见了？
5: 没有。
3: 都没听见。
1: 那我就听见了，怎么是哥俩？
3: 你听见了
1: 啊？
3: 你爸怎样？
1: 你这不滚刀肉吗？
3: 好家伙，这轮讹着，这还怎么讹不着啊？
1: 你讹哪个？怎么
3: 说一下我的死事？
1: 怎么是哥俩呢？
3: 你听着呀，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3: 罗成好拜八兄弟，拉着爸爸连着梦啊！
1: 没怎么拉皮儿呢，
3: 听着呀，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3: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1: 俩人四条，
3: 听着。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什么年人带马八成上哦，
1: 马能上城，
3: 你听着，
1: 对不起我错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要问着马
1: 噔噔
3: 怎么上得去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他怎么想的去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他怎么想的去？
1: 你再打我，我也不知道啊。
3: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大爷人，
1: 噔噔噔噔噔，
3: 左手拿着个掏灰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勺柄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照着贼人往下打，
1: 哎哎哎，怎么意思？
3: 五坠子，
1: 五坠子啊，你也来一下吧。
3: 哎呀，打人了。
6: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2: 大家好，我是于谦，
1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岳云鹏，
15: 我是孙越。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9: 羡慕我什么呀？
20: 心态好啊。
19: 哦，这很关键。
20: 哎，
19: 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20: 嗯，
19: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20: 行了行，
19: 嗯，
20: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19: 没有啊，
20: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19: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20: 信。 还有信的呢，
5: 我的天哪，
20: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5: 你真厉害，
20: 车模干嘛呀这？
5: 哎呀，
20: 跟您这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5: 我知道
20: 啊，
5: 人各有好，
20: 当然了，
5: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20: 什么爱好？
5: 喜欢追逐。

0: 时尚潮流，
1: 哎，流行的东西，
0: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啊、
1: 当然了，
0: 问问您吧，嗯，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1: 我呀，啊，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0: 唱歌，
1: 当然了。
0: 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嗯，一到 KTV， 嗯，拿起麦克风我就
0: 点餐。
1: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啊，
0: 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1: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啊，唱歌啊。
0: 我感觉不然啊，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1: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您
0: 会的绝对没我多。
1: 不可能，
0: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1: 我怎么玩游戏？你说
0: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嗯，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嗯，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1: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来呀，
1: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0: 好，
1: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0: 十年。
1: 十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0: 一千年以后。
1: 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0: 简单爱，
1: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0: 浪漫手机。
1: 在哪儿见的面？
0: 外婆的澎湖湾。
1: 对，那是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0: 甜蜜蜜。
1: 一甜蜜就
0: 告白气球
1: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0: 谎言。哎，
1: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0: 那女孩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说散就散。哎，
1: 嗯，是得给你散。
0: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嗯，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1: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0: 那您的意思？
1: 你这样吧，嗯，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0: 怎么玩啊？
1: 换一个比拼模式。哦，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嗯，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0: 挨得上。
1: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你配一首歌，
0: 嗯，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1: 哦，怎么升华呢？
0: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1: 啊，他有准备。
0: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1: 药气，那叫乐气。
0: 这俩没文化的
1: 啊，乐器知道还瞎说、
0: 啊。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1: 啊，还有小可爱
0: 啊。这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1: 是吗？
0: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1: 我打小练那是。
0: 你来一个怎么样？
1: 展示展示，
0: 展示一下啊，好不好？
1: 好。
0: 魔术干嘛呀？
1: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0: 好好来一个，
1: 好好弹一个，啊、哎。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
2: 算什么男人？
0: 真的，
2: 你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
0: 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
0: 啊！
1: 我呢算什么男人？
0: 您别着急呀
1: 啊， 啊！
0: 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
0: 啊、
1: 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
2: 你算什么男人？
0: 行，等会儿，
1: 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您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
1: 嗯，
0: 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

0: 什么呀这是
1: 啊，
0: 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
0: 哎，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2: 漂亮的让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0: 她对我说
2: 你算什么男人，
1: 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
2: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
0: 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不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你家的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丑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大。
0: 我们俩要背耗子去了。
1: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
0: 他那樱桃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耶”
2: 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2: 适合你的。
0: 对，
2: 你算是。

0: 是，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
2: 了？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被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只要他。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欢呼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又回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非常的高兴啊，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10: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9: 怎么就癫？
10: 您这是干嘛呢？
9: 哟，对不起啊，对不起，习惯了。
10: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9: 没什么叫再见？
10: 这是干嘛呢？
9: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10: 啊，
9: 点餐摇一摇，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10: 你下的什么 APP 啊？总得摇一摇。
9: 好多 APP。
10: 哦哦哦。
9: 这么说吧，每天我那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10: 这属于病态啊，这是。
9: 怎么叫病态了？
10: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9: 啊，
10: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9: 什么词儿？
10: 叫低头族。
9: 对，
10: 对不对？
9: 我就是低头族。
10: 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9: 挺好的。
10: 而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9: 啊，
10: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9: 哦，
10: 明白过来了。
9: 说的什么意思啊？不是没明什么叫碎片？
10: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9: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10: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9: 这么告诉你吧，
10: 嗯，
9: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10: 哦，就一窍不通。
9: 这话听怎么那么怪呢？
10: 你说的吗？
9: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10: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9: 你就自豪比现在来说吧，一提起这个，我就开始思考了。
10: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9: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10: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9: 对喽。
10: 哪位古人？
9: 贾宝玉。
10: 这会儿想贾宝玉。
9: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10: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9: 咱不
10: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9: 便于他管理呀。你想啊，
10: 贾宝玉管理谁呀？
9: 管理下边的人呢。
10: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9: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无用公孙。
10: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9: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10: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9: 啊，对，
10: 躲开一点那儿。
9: 怎么了？
10: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9: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10: 碎嘴子。
9: 这个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10: 这倒对。
9: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10: 宋江
9: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这就
10: 梁山上多少人？
9: 几万人呢？
10: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9: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
10: 嗨，哪个将？
9: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10: 工作群
9: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10: 这就便于管理了。
9: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10: 这在群里也说。
9: 第一步，
10: 勘
9: 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 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10: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9: 方便吗？
10: 哎呦，这没有。
9: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10: 怎么叫整齐划一？
9: 全低头玩手机。
10: 嗨，
9: 公孙胜，
10: 嗯，
9: 搞这个星座匹配，
10: 算命去了。
9: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10: 嗨，
9: 戴宗，
10: 嗯，
9: 送快递。
10: 戴宗。
9: 杨志卖厨房刀具。
10: 哎呦嚯！
9: 浪里白条张顺
10: 啊，
9: 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10: 嗨。
9: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0: 石谦，
9: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10: 嗨，
9: 哎，您
10: 别挨骂了。
9: 怎么了？
10: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9: 有人提意见呢。
10: 谁呀？
9: 有人，李逵呀。
10: 哦，李逵提意见了，
9: 汤就站起来了。
10: 你看看，
9: 手拿两把手机。
10: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9: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10: 哦。
9: 哇呀呀怪叫。
10: 叫什么？
9: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10: 嗨，
9: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9: 怎么了？
10: 李逵
9: 啊，
10: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9: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10: 嗯，
9: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0: 这叫什么习气呀？这叫
9: 怎么你不抢似的？
10: 我从来不抢红包。
9: 你什么？
10: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9: 你不抢红包？
10: 哎。
9: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0: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9: 对呀，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0: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9: 哎呦，我信了。
10: 哎嗨，
9: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0: 我真不抢。
9: 那网上购物呢？
10: 不会。
9: 社交软件呢？
10: 基本不用。
9: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0: 哎嗨，哪儿还有台呀？
9: 换个那，你没有不用。你的
10: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9: 就比如说呢？
10: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9: 啊，
10: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9: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人人都是摄像师、
10: 摄影家。
9: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10: 哦，
9: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0: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吗？
9: 咔咔的照啊，
10: 太夸张了。
9: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0: 认识您。
9: 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10: 哎呦，拍照。
9: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10: 你看看。
9: 好，棒棒的。
10: 拍完了。
9: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
10: 哎
9: 呀，很客气啊。
10: 嗯。
9: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
10: 嗯。
9: 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0: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9: 贾宝玉呀、
10: 我说还是贾宝玉。
9: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0: 是，
9: 人家这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0: 翩翩佳公子，
9: 哎，写多漂亮啊！
10: 你说说，
9: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这种长相，
10: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9: 回去我拿 APP 查呀，
10: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9: 啊，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0: 对，
9: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0: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9: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0: 说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9: 目能自顾其耳，
10: 说有什么用啊？
9: 双臂过膝
10: 能干嘛呀？
9: 自拍呀、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特别
10: 棒。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9: 自带自拍杆。
10: 哎，
9: 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0: 葛亮是哪位？
9: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0: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9: 啊。
10: 那姓什么呢？
9: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10: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9: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献着父
1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9: 啊。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
10: 师。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9: 这不照你词儿说，
10: 你叫孔明就行。
9: 好，
10: 嗯，
9: 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10: 哎，
9: 席子，
10: 茄子，
9: 鞋子，
10: 茄子，
9: 席子，
10: 会说不会说？
9: 怎么
10: 照相都说茄子，
9: 这儿就得叫这个。
10: 为嘛啊？
9: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0: 织席贩履啊。
9: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0: 您真能糟践
9: 鞋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木能自顾其耳。各位，木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
10: 哎嗨，
9: 这就方便多
10: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这个管理工作
9: 啊，
10: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9: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0: 人家拿着这就自拍吗？
9: 这么说啊，
10: 嗯，
9: 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0: 这叫什么情况呢？
9: 吃饭就拿手机。
10: 吃饭，
9: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10: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9: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0: 使劲呐！
9: 我们大声告诉他，
10: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9: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10: 嗨，
9: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0: 进门。
9: 老婆，我饿了。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

0: 啊，咱们先加个微信。
1: 哎，
0: 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
1: 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
1: 嗯，
0: 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
1: 嗯，
0: 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啊，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
1: 嗯，
0: 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了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他怎么着？
1: 他非死不可。
0: 明白了，
1: 啊，
0: 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
1: 哎，
0: 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啊，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红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4: 跟车再远一些，
11: 转弯慢一些，
1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7: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18: 职业技能竞赛，
19: 我们在场，
20: 我们在场，
21: 我们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一阵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你有没有小的时候被洗过脑？
8: 洗脑？
7: 比如说啊，一段广告词，
8: 哦，
7: 一段音乐，甚至一部电视剧，
8: 那得说是《西游记》了。
7: 为什么是《西游记》呢？
8: 因为据我了解啊，
7: 啊，
8: 从86年到2018年，《西游记》30多年间得重播了3785回，
7: 这重播这么多。
8: 这数我瞎说的，各位别信啊，别瞎说的。
7: 哎，那我问问你
8: 啊，
7: 既然你都看过《西游记》，
8: 没错，
7: 也比较了解。
8: 对呀，啊，
7: 你这样，你说出10个情节，今天算你赢。
8: 这太容易了，
7: 说
8: 咱先从第一回啊。猴王出问世，封官弼马温，大圣闹天宫。猴王刚出生，猴王放大马，猴王到天宫，猴王往外蹦，猴王放御马，猴王跟玉帝跟那儿折腾，他现在还差一个什么来的？
7: 忘了你自己的故事了？
8: 几收猪八戒10个，齐了。
7: 你还得提醒你是吧？
8: 怎么了？
7: 你就
8: 我赢了。
7: 赢什么？你就看过4集是吗？
8: 不是，你说这标题我哪记得住啊？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8: 内容了解。
7: 行，那你这样
8: 啊，
7: 说说你最喜欢的情节。
8: 情节，撞天婚，真真爱爱连连。
7: 不如我了吧？
8: 你喜欢什么？
7: 我喜欢三打白骨精
8: 啊！
7: 妖怪，你还我师傅，还我师傅，还我师傅。
8: 哎，我还喜欢这个。那个叫什么？哦哦，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就那个，就那个。
7: 天竺收玉兔。
8: 哎呀，太喜欢了。
7: 不是我了。
8: 你喜欢什么？
7: 我喜欢斗法降三怪。
8: 啊，
7: 妖怪，还我师傅，还我师傅，你还我师傅。
8: 不不不，我还喜欢那错坠盘丝洞，让俺老朱也洗洗吧。我喜欢那个。
7: 你要现原形是吗？
8: 哎，你怎么说话呢？
7: 什么呀你这个都
8: 不是，你这还我师傅还我师傅我都没说你什么，
7: 这不集集都演这还我师傅吗？
8: 我喜欢的情节多有意思啊。
7: 哎，这样吧，
8: 啊，
7: 既然咱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西游记，
8: 是
7: 咱们挑一个共同喜欢的情节来表演表演。
8: 好啊，
7: 那咱们就演这个猴王出问世，大战红孩儿，收服青牛怪，真假美猴王，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孽畜还不现原形。佛祖，我是真悟空，我是。
8: 谢谢大家。
7: 不是你干嘛去？哎，没录完呢，还没录完呢。
8: 这台上有你够热闹了。
7: 表演
8: 要我何用啊？
7: 怎么挑情节呢吗？
8: 不是，你瞧瞧你那个样子。
7: 怎么了？
8: 什么挑情节挑情节，我喜欢情节一个没挑上。
7: 我喜欢的也没挑上啊。
8: 啊，
7: 咱俩扯平了。
8: 我从北京大老远跑这跟你扯平来了是吗？
7: 那怎么着啊？
8: 不是，咱挑一个情节表演啊。
7: 啊，那我
8: 看谁演得好啊。
7: 行，那我挑一个啊。咱们挑这个头一回吧。
8: 什么呀？
7: 猴王出问世，
8: 这怎么演呀、啊？
7: 这好演呀、啊！啊，你演猴啊，我演石头。
8: 是，
7: 我抱着你。嗯，你把我挣脱开了，往观众席那儿蹦，空中转体三周半，躯体抱膝，马赛回旋时来大亮相。
8: 那个，其实你刚才说那动作，我完全能来得了，你明白吗？
7: 是吗？
8: 但是我怕我蹦过去，观众受伤。
7: 你们都闪开，让他蹦啊！
8: 别，所以这个咱就不演了。咱就换一个，
7: 为什么不演？
8: 这太闹腾了。
7: 哦，太闹了，
8: 安静点的，
7: 换一不闹的。
8: 不闹的，
7: 那就大圣闹天宫。
8: 你耳朵有火是怎么着啊？
7: 这不挺好的吗？
8: 不闹的，不闹的吗？咱找一情节，找什么样的呢？
7: 找什么样的？
8: 咱找这人物多一点，
7: 人物多
8: 有对手戏，考验演技的呀。
7: 那就只能是这回了。
8: 哪回啊？
7: 途经女儿国、
8: 啊、那咱就演这个吧。
7: 来吧，
8: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跋山涉水去西天取经，但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是一见钟情，唐僧是出家之人，不贪恋他的美貌与荣华。在这时候
7: 猪八戒过来了，
5: 让俺老朱洗洗吧，国王你看我怎么样、
8: 啊、行了，行了，
7: 我没你像。对，
8: 什么叫没我像啊？
7: 没你演的像。
8: 不对，这没有猪八戒什么事儿，别演这个了啊。
7: 你不就演这个吗？
8: 就是女儿国这一段。
7: 演女儿国，
8: 咱演这个最精彩的
7: 哪段？
8: 提亲这段。
7: 那咱们区分一下人物吧。
8: 那我先选。
7: 你选吧。
8: 我选这个英俊的唐僧、
7: 哎、那我来这美丽的国王。来不了，来不了。
8: 这样、啊，咱都根据自身情况选一选，行不行？
7: 那咱们先说说都有谁
8: 啊？都有谁？
7: 有这个唐僧啊，有孙悟空，
8: 是，
7: 有猪八戒，嗯，有沙僧，啊、嗯，有军师，哦，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8: 那么多呢？
7: 对，那分配一下角色啊，那我先挑，
8: 你挑吧。
7: 我想演唐僧，哦，演孙悟空，哦，演军师，哦，你演沙僧、猪八戒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8: 啊，那我可够热闹的。我
7: 你看你演的多，
8: 那没问题、啊、
7: 体现你的演技。
8: 咱直接开始吗？
7: 那咱们开始。嗯，军师先说话啊。嗯，
9: 玉帝爷爷，此乃西凉女国，国中从无男子，今日贵客降临，本军师特意为我主求亲来了。
7: 求亲？
10: 师傅管了半天御花园这亲事吗？
7: 胡言乱语，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岂有还俗之理？不知军师求的是何亲呢？我主愿以托国之父招您为父。
8: 没我呀、哎！
7: 此事万万不可，大丈夫遇事不要错失良机。说词儿，说词儿
8: 啊！到我了，
7: 到你了，到你了。
8: 谁的词儿？
7: 沙僧的词儿。
8: 沙僧的词。
7: 快！
11: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7: 不是这句。
11: 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7: 不是这句。
11: 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7: 你走吧，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8: 沙僧不就这些词儿吗？
7: 你给观众带来了多大的误区？人家词儿多着呢。
8: 什么误区啊？
7: 你听着啊，人家这有一大段台词呢。
8: 沙僧的大段台词。
7: 沙僧这会儿就说了，
8: 怎么说的？
7: 军师啊、嗯，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他不爱你倾国之荣，也不爱你托国之父，俺老沙也是忠厚之人，你快去上奏国王，早些发放通关文牒，好打发我们西去取经，记住了吗？
8: 这么多呢？
7: 记不住啊？
8: 记得住，这能记不住吗？
7: 那我再接一句啊，
8: 来吧来吧，
7: 大丈夫遇事不要错失良机。
11: 那个。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果，
7: 你等会儿吧，你师父嗓子还不好。
11: 去火他啊！
7: 罗汉，
11: 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嗯，他不喜欢你，长得倍儿漂亮，也不喜欢你倍儿有钱，他我是我老沙倒是个忠厚之人，你看我怎么样啊？
7: 你要篡位是怎么着、啊？
8: 我这临时发挥，我这是。
7: 这儿不能发挥。
8: 啊、不能发挥，然后
7: 没有这句往下说。
11: 啊、那个，你快上去揍国王。
7: 我揍你。
11: 不是你快揍国。
7: 我揍你，你快去上揍国王。
11: 这不一样吗？就是你快去跟国王说一声，给我们换通关文牒，然后我们西天取经，我们就走了。我们谢谢啊。
7: 这怎么那么水呀、啊？这词儿。
8: 我这个人发挥了，赶紧接词儿，接词儿，接词儿。
10: 师父，依俺老孙之见，还是留下为好。
11: 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
7: 一派胡言。我说贪图富贵，谁去那西天取经？
11: 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啊，
9: 可以留下你那三个徒弟西去取经吗？
11: 师傅，军师说的对啊。
7: 不行，绝对不可以的。
11: 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啊。
7: 你对什么呀？对，你就会

0: 说对对对对，一点立场都没有，你这个沙僧。
1: 不是你这不讲究了啊？
0: 怎么了？
1: 怎么说话呢？好吗？各位观众评评理啊，给我分配的什么角色？
0: 什么角色？
1: 一个猪八戒。
0: 嗯，
1: 现在还没出来呢。全体女儿国子民也不知道在哪儿呢，就一沙僧给我一男五号，我哪儿说理去？我哪儿发挥去？让我、哎、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沙僧怎么男五号？师徒四人，
1: 那马就不算了吗？
0: 哦，对，还有一马，
1: 那马的戏份都比我这沙僧词儿多，知道吗？
0: 不是，你想怎么着？
1: 我要我说啊、
0: 嗯，
1: 我得演主角。
0: 你想演谁？
1: 我得演孙悟空。
0: 你也想演孙悟空？
1: 哎，男一号。
0: 那你不能演那电视剧里的孙悟空了。
1: 那怎么意思？
0: 你得演这个你心目当中的孙悟空。
1: 哦，
0: 你得把孙悟空500年前的风采，500年后受的屈辱，就这取经一桩桩一件件所有糟心的事都演出来，
1: 让我发挥了。
0: 对，这让你发挥了。
1: 我这一发挥告诉你，唐僧都接不下词儿来。
0: 不可能，你来。
1: 嘿，哎，我告诉你，唐僧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西天取经，要不然我在我的花果山当山大王，那岂不痛快？嘿，别以为你就会念个紧箍咒，俺老孙就怕你。哎，吃俺老孙一棒，你唐僧还有什么词儿接？
0: 唐僧没说话。
1: 对了，
0: 沙僧过来了。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
1: 你别说了你。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感谢啊
10: 啊！
9: 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0: 没错，
9: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0: 什么您呢？
9: 对嘴相声。
10: 哎呀，
9: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
10: 嚯，
9: 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
10: 啊啊！
9: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
10: 嚯，行。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9: 您看看，
10: 啊啊，
9: 愿意跟您聊天吧？
10: 是吗？
9: 严谨，
10: 哎，对，
9: 严谨，
10: 对 对, 对。
9: 您说话
10: 啊，
9: 不将就。
10: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9: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儿不将就。
10: 没错，
9: 我真是，
10: 啊，
9: 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0: 哎，
9: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0: 对，
9: 以前呢，
10: 啊，
9: 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0: 没钱。
9: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0: 是。
9: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20年前
10: 哦，
9: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嗯、
10: 是，
9: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10: 啊啊，
9: 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0: 刘老师，
9: 嗯，
10: 穿件衣服啊，
9: 我也没光着来呀。
10: 你怎么这样呢？这
9: 心情啊，
10: 啊啊啊，
9: 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0: 没错，
9: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
10: 嗯嗯，
9: 困难呐、啊、
10: 哎，
9: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
10: 啊、
9: 我们那叫背心儿。
10: 哎，对，背心儿啊，
9: 背心儿，
10: 嗯嗯，
9: 20块钱90件。
10: 对，哟，等会儿吧。
9: 真的，
10: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9: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0: 啊
9: 啊，
10: 这么便宜？
9: 这上面都写着农药、
10: 啊、
9: 化肥。
10: 麻袋片子是吗？
9: 哎呀，没钱呐。
10: 呵，
9: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0: 对
9: 对吧？
10: 嗯嗯，
9: 现在不是了。
10: 现在怎么着？
9: 有钱了。
10: 哦，挣钱了。
9: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0: 生活好起来。
9: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0: 哦，
9: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啊，话糙理也糙。
10: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
9: 有钱，
10: 什么人呢？
9: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嗯，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0: 玩的有品位。
9: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0: 那都没意思，
9: 没意思了。
10: 那您现在玩
9: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
1: 文化的
0: 什么呀？
1: 品茶。
0: 嚯、哦，你会品茶？
1: 哎，品茶讲究了
0: 啊啊！
1: 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0: 啊？是
1: 不对
0: 哦。
1: 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
0: 啊、
1: 品的是水。
0: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哎、
1: 讲究吧？
0: 讲究，讲究。
1: 什么水呀、啊？
0: 嗯嗯。
1: 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0: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1: 自来水没味儿
0: 啊，
1: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0: 嚯、
1: 哦！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0: 啊，
1: 露水采摘
0: 啊啊、嗯嗯，
1: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0: 是
1: 带着花香。
0: 对对对，
1: 天上之水
0: 没错、嗯，
1: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0: 哦，
1: 但我喝茶量大呀，
0: 是
1: 露水盯不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也喝天上之水
0: 啊啊，
1: 敢下暴雨
0: 啊？
1: 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0: 嗯，
1: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0: 哎呀，
1: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0: 嚯、
1: 啊，哎，
0: 哎呀，
1: 天上之水，
0: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的自来水了，知道吗？
1: 您得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您这属于将就，
0: 啊、
1: 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0: 什么器具？
1: 您得拿那个汝窑。
0: 哦哦，
1: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0: 是。
1: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0: 嗯嗯。
1: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0: 80度。
1: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0: 怎么呢？
1: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0: 哦，砸糊了。
1: 哎，哦、对了，你怎么80度啊？
0: 怎么80度？
1: 您倒的时候这水抻起来、哦、走。
0: 哦。
1: 哎，品味。
0: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1: 水80度，
0: 您别说真讲究、啊。
1: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
0: 嗯嗯，
1: 这个统一呀、
0: 啊，啊，
1: 比康师傅好。
0: 对，
1: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0: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呢？这得。
1: 您不懂、
0: 啊、
1: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0: 啊啊、嗯
1: 嗯、还有就是玩香，
0: 玩香，
1: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0: 还会玩香道，
1: 必须的
0: 啊啊、嗯嗯、
1: 点着一支香、啊、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0: 是
1: 闻这个香
0: 啊啊、嗯嗯、
1: 这个东西也奢侈
0: 哦，
1: 品牌，
0: 什么
1: 品牌，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0: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1: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0: 哦哦哦，
1: 咱玩都玩品牌，
0: 什么
1: 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0: 哎，刘老师，哎、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1: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0: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0: 好家伙，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嘿，
1: 您别将就。
0: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0: 玩过扇子，
1: 一般人玩得起吗？
0: 那玩不起，
1: 扇子玩不起吧？
0: 讲究啊！
1: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0: 啊，对呀，
1: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0: 是
1: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
0: 玩不了啊！
1: 我玩扇子，
0: 你玩这个？
1: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0: 啊，对对 对, 对，
1: 手都糙、
0: 嗯，
1: 拿脸盘，对不对？
0: 啊，没错，
1: 咱玩过这个。
0: 嚯！
1: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0: 啊，
1: 扇子不能吹干，
0: 怎么着？
1: 您得阴干它，
0: 讲究。
1: 对吧？
0: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 对对对吧？
0: 对 对, 对。
1: 怎么叫阴干呢？
0: 怎么阴干？
1: 您得摁三档。
0: 摁。
1: 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0: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1: 老的。
0: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1: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0: 哎呦，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1: 玩过吗，兄弟？
0: 我没玩过这个。
1: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0: 哎呀，
1: 高尔夫，咋的？
0: 我行，您怎么了？这是
1: 高尔夫玩过吗？
0: 这没玩过。
1: 进去过吗？
0: 没有。
1: 你基本，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0: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1: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
0: 啊啊啊。
1: 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0: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1: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
0: 法国定制，
1: 法国定制打高尔夫
0: 啊啊，
1: 亮片大褂，
0: 什么？
1: 亮片大褂？
0: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 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1: 这什么话呢？这是
0: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1: 你别整那没用的、啊、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啊，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呵，我那都是定制的啊，小奈尔网眼儿的。
0: 什么
1: 网眼儿的运动裤？
0: 网眼儿运动裤，
1: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哎
0: 呀，那再呲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1: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
0: 您玩穿的什么呀？
1: 您玩过吗？
0: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玩过吗？
0: 我没玩过您这。
1: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1: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0: 怎么鞋？
1: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哦。这鞋啃不住草，
0: 哦，抓不住地，
1: 滑，嗯，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0: 什么
1: 小人字拖，
0: 穿小人字拖
1: 贴脚心，嘿，小人字拖，嗯嗯嗯，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哦，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嗯，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啃，呵。啃住草，嗯 嗯, 嗯，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哎呀，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0: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1: 哎，你别说这没用，就扒这一根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啊，啊、嗯，那草皮让我掀出四米多高，嚯，都能拽出七八条蚯蚓来。哎呀，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啊、嗯，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0: 不，人家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他就揉啊，他这个
1: 蚯蚓他也没眼睛啊。
0: 那你说他干嘛呢？
1: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哎呦，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这么嘲笑我。嗯嗯嗯，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0: 我马上要买啊！
1: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啊。
0: 怎么着？
1: 买房也有讲究，
0: 真的。
1: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哎，我教您。
0: 成，刘老师，哎，您教教我这个、啊，教教我这个。
1: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哦，一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啊，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0: 哎，没错，
1: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0: 对呀、
1: 啊，一层别买。
0: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1: 二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儿、嗯，二层反地沟味儿。
0: 哦，反味儿！
1: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嗯，
0: 有道理。
1: 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顶层别买。
0: 这是怎么呢？
1: 顶层啊，潮。哦。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0: 懂啊。
1: 也没法买。
0: 没错。
1: 最主要的是啊，嗯、就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是别墅，嗯、你买不起。
0: 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啊，我们喜欢钻研，嗯，尤其对这个北京啊、天津的地方这个民俗啊、嗯，我们都得研究。
10: 哎，我们就住这边吗？
9: 对，嗯，这个方言也很好玩。
10: 方言啊，
9: 对，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
10: 是吧？
9: 不是说都说普通话啊。
10: 对，
9: 你到北京去，听着像普通话，嗯，可不完全是。
10: 哎，对，方言也是文化之一嘛。
9: 对，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10: 对，
9: 啊，然后说的那叫普通话。因为北京字北京音、嗯、要是带上北京土话要是交流起来就有障碍
10: 是吗
9: 您听不懂、嗯、您就比如说这玩意儿吧、啊、是吧这个
10: 您等着这多不礼貌 啊您
9: 怎么不礼貌啊
10: 这么大角儿
9: 就是您这个臀部
10: 什么臀部干什么呀啊您说就这个部位是吧
9: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
10: 这部位这有名字
9: 这叫
10: 这个这叫脑袋知道吗啊
9: 这儿还有阎鹤祥嗯
10: 阎鹤祥干什么呀
9: 你这不叫脑袋吗
10: 这没有大字儿它是大脑袋、哦、这是我这就是脑袋
9: 脑袋听不明白、哎、什么意思
10: 啊
9: 脑袋什么？
10: 脑袋吗？就是脑袋吗？不是这么说吗？
9: 听不明白
10: 北京话吗？
9: 就这个啊，这是。

0: 方言土语哦。你看有的观众很疑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方言，普通话一个字就懂了。
1: 那、啊、怎么说呀？
0: 头，
1: 对。你看，今儿长见识了，叫头
0: 啊，活这么多
1: 叫头吗？
0: 当然知道，知道你得说出来呀。啊，你到外地不行啊，你到云南跟人说脑袋，人听不懂啊。
1: 是，以后我注意，
0: 理发店你都得说头，来个头型。
1: 我上云南干嘛？
0: 烫个头，演出多呀。
1: 是
0: 啊，你到那儿你都得说剃头，你说脑袋人听不懂。
1: 说脑袋有这一样吗？
0: 你好，给我弄弄脑袋。啊，人过来弄一分脑袋还是背脑袋呀？嗯，还来小平脑袋呀？
1: 是，
0: 听不懂。
1: 听着有点贫了，
0: 对，就说这数目字，每个地方说起来都不一样
1: 啊。你说数字啊，
0: 从一到十吧，你简单说起来，普通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对，
0: 很简单，都明白。说北京话您也能听懂，
1: 都这么。
0: 可是您得注意听啊，北京人说话他这个都含在嘴里
1: 啊，对，不爱张嘴，
0: 他懒。北京人也说从一到十
1: 怎么说？
0: 一二三五这边有人，一二三五这边有人。
1: 哦，这是北京人，这大张伟说话吗？这不是啊，
0: 这是比较夸张啊，比较夸张。一二三五，九十，哎，这样。你要到广东呢？广东说粤语吧。
1: 粤语啊，
0: 粤语，
1: 广东话。
0: 我会的不太完全，我慢点说。
1: 没事，您就来那意思就行。
0: 亚姨，
1: 好，
0: 对吧？
1: 嗯，
0: 亚姨，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从一到十粤语，
1: 这不是怎么后俩字怎么改天津话了？这个听了耳熟啊！这个
0: 都是大码头啊，天津大码头啊，哪儿的人都有啊。这口音有点杂了，反正是这么意思。
1: 狗食都出来了，
0: 对，
1: 好啊，
0: 你都得研究嘛，光说不哏儿，咱们说学逗唱嘛，
1: 对，
0: 很广泛。你就说老北京的那个民俗
1: 哦，
0: 各地方的风土人情，
1: 我
0: 都研究。
1: 我们学的杂。
0: 小商小贩那个叫卖，我最喜欢
1: 杂学嘛。
0: 您是北京人，您知道
1: 哦。
0: 过去有那卖菜的，挑个扁担，不是那个农贸市场那个支一摊，挑着扁担。
1: 油商，
0: 箩筐，小商小贩，
1: 对，
0: 一捂耳朵，张嘴吆喝。
1: 哦，
0: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淳朴的一种宣传手段了。
1: 您就别描述了，跟我们学一学怎么样？
0: 来来啊，
1: 来
0: 卖菜的，高门大嗓。
1: 哦，
0: 过人家没话筒。
1: 嗯，
0: 咱们现在行有这个话筒，您听得更斟酌了。
1: 人就天然的扩音器，
0: 每个音都能送到您耳朵里去。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来来来，
0: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芹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儿嘞、香椿。蒜儿嘞，好韭菜，
1: 好，真好啊！
0: 最原始的手段，
1: 听吆喝这菜就新鲜，
0: 就是你不买，你光听这吆喝就值了。
1: 对，好听啊，
0: 对不对？但是那位说了，这几样菜凑不到一块儿，
1: 哦，
0: 不是一个季节的。但我们这是模仿学，就给它攒在一块儿，主要为您听听这个特点，
1: 加工成艺术了。
0: 哎，为什么您刚才注意有捂耳朵？
1: 嗯，
0: 不是说冬天耳朵冷，
1: 那这是
0: 暖和暖，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为了隆隆耳音
1: 啊，就现在就叫回响吧。
0: 对，就像我们喊嗓子，
1: 对，
0: 到河边海河边喊嗓子也得捂耳朵，
1: 有水音啊，
0: 有水音啊。隆隆这个水音儿，
1: 对，
0: 现在您早上八点到海河边上，
1: 哦，
0: 听还有这种声音，
1: 是吗？
0: 啊！救命啊！喊嗓子，
1: 这掉下去了，那是
0: 有没有特点
1: 啊？
0: 卖菜的，卖糖葫芦也吆喝，
1: 哦，
0: 吃过糖葫芦吗？
1: 吃过俩，
0: 一生就吃过俩，
1: 不是今年冬天吃俩，
0: 好吃，
1: 好吃，
0: 可不能多吃，
1: 为什么呢？
0: 它倒牙，
1: 对，酸，
0: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加什么橘子呀，加草莓呀，加提子呀。加樱桃啊，
1: 这花样了都是。
0: 加榴莲呢？
1: 山药
0: 加，
1: 还有榴莲的呢。
0: 哎，整个加上，加，
1: 好家伙，
0: 蘸上糖，好吃。
1: 什么味儿这得？
0: 哎，可是现在不吆喝了，都是弄一个玻璃罩罩上，
1: 叫摊位嘛。
0: 哎，一揣手，
1: 一揣手，
0: 弄一大喇叭，那就是吆喝。你要到北京以前，可能他赶上过啊，他比我长几岁。
1: 对，
0: 小胡同里边有那个扛着那个叫什么那东西。
1: 那就是
0: 有一棍儿，上面弄那稻草。
1: 您说那个，那有个术语，
0: 那叫
1: 糖葫芦棍儿。
0: 你看咱们这外行还真听不懂，
1: 是吧？这我也是现编的，对不起啊。
0: 也有叫草把子的
1: 啊，草把子。
0: 可是那玩意儿您不能细琢磨，您越琢磨您越不想吃了。
1: 为什么呢？
0: 你琢磨他扛着这个哪儿都去，
1: 对，
0: 全是灰尘。对吧？你出了一天，他不得上上厕所吗？
1: 对，得沾二斤土
0: 啊！就是你扛着这糖葫芦上厕所去。
1: 哎啊！
0: 上来出来再接着卖，您又不知道，
1: 别哪儿都去啊！
0: 而不讲卫生
1: 是，
0: 但是确实好吃啊。

0: 您到北京南城要起来好玩，
1: 南边
0: 南边也是嘴比较快，嗯，您不注意啊，您都发现不了，
1: 是吗？
0: 是这样吆喝的。
1: 南城怎么吆喝呢？
0: 哎，干着的，完了，别啊，完了，
1: 不是您打一格就过去了，是怎么着？刚才这太简练了，有点
0: 他快呀，啊！哎，干着的，就这冰糖葫芦得蘸糖吗？
1: 想明白了，
0: 新鲜的
1: 哦。
0: 哎，干着的。
1: 哦，翻译过来就是刚占德，
0: 刚占德，
1: 哦，
0: 这是南城，
1: 嗯，
0: 北城好听，
1: 北边呢？
0: 因为北边深宅大院多，
1: 城北，
0: 他这么吆喝，人家发现不了，
1: 嗯，
0: 他字数得多，签，哦，得打远儿，
1: 哦，得有穿透力。
0: 对了，
1: 嗯，
0: 好几进的院子都打透了，
1: 您再给学一学。
0: 北城啊，
1: 好，

0: 胡乱
1: 好，真好意思，
0: 多优美！哎，天津朋友您听不着，
1: 嗯，
0: 这是北京的特点。
1: 是
0: 到天津，天津人也吃，
1: 天津
0: 也吃糖葫芦。
1: 天津
0: 叫法不一样，
1: 天津人怎么叫啊？
0: 叫糖墩儿。
1: 哦，糖墩儿，
0: 糖墩儿，
1: 嗯，听着
0: 可，您听着就可爱是吗？
1: 是
0: 墩儿，
1: 多可爱，
0: 个儿大，糖墩儿。哎，有的人省事儿，就吆喝一个字儿，
1: 怎么吆喝？
0: 墩儿啊！
1: 啊，就一个字儿，墩儿。
0: 哎，墩儿啊！
1: 哦。
0: 墩儿啊，
1: 哦，这解恨呢是怎么着？
0: 有这幽默细胞啊！
1: 哦，
0: 墩儿啊，大花果糖墩儿啊，
1: 哎，听着就哏儿
0: 啊。
1: 嗯，
0: 也不是所有天津人都这么吆喝。
1: 哦，
0: 虹桥区，咱师傅家那
1: 哦，
0: 楼下有一位，
1: 嗯，
0: 卖糖葫芦的
1: 西北角，
0: 吆起来与众不同。
1: 嗯，
0: 他是这么吆喝，
1: 怎么吆？
0: 哎，就是没有糊。您一听，您就是没有壶
1: 啊，就是没有壶啊。
0: 您纳闷，就是没有壶，他卖什么呢？走近一看，哦，吸引您注意力了。一看卖糖葫芦的，
1: 会营销。
0: 他把壶先剔出去，
1: 嗯，
0: 穿好了，蘸得了糖，您吃的时候不为省事吗？
1: 干净，
0: 还不硌牙。
1: 对，
0: 哎，就是没有壶啊。
1: 嗯，讲究，
0: 太吆喝成为品牌了。
1: 是啊，
0: 他这儿不卖完了，周围那小商小贩开不了账，
1: 垄断
0: 都嫉妒他。同行是冤家嘛？
1: 是不是？
0: 他这一天卖那么多钱，我还没开张呢。他吆喝是特点。那东西都差不多嘛。
1: 对呀，啊，
0: 我跟他学着吆喝
1: 啊，模仿。
0: 这位也跟他学，哎，就是没有壶啊，我这也没壶
1: 啊，一模一样，
0: 我这也没壶，啊，吆喝一天一分钱都没挣。
1: 怎么呢？
0: 他卖栗子的。
1: 对，对，咱别胡学啊。
0: 他东西是差不多呀，
1: 嗯，
0: 他本质上还是有区别。
1: 就是
0: 是吧？人家那壶值钱，就吃那瓤，
1: 嗯，
0: 也不能瞎学，
1: 能吃里的皮，
0: 不能瞎学，
1: 嗯。
0: 经常去市场买菜吗？
1: 有时候去，
0: 他爱下厨，
1: 嗯，
0: 这是好男人，喜欢做饭，
1: 嗯，
0: 做得好极了。买菜，您到那农贸市场看，哎呀，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1: 嗯，
0: 啊，您再到那个小门小户那小摊卖调味品的，也很好玩，
1: 是，
0: 嗯，
1: 调料嘛，
0: 干辣椒啊，啊，干辣子呀，
1: 嗯，
0: 啊，辣椒段儿啊，
1: 对，
0: 啊，辣椒啊。啊，
1: 这玩意儿多上火呀，啊！这个
0: 它各种各样，哪儿的都有。
1: 嗯，
0: 还有一种卖十三香的，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现在都一个兜里，
1: 嗯，
0: 装好，都给您调得了。
1: 嗯，
0: 您要多少，给您装多少。
1: 嗯，
0: 以前不是，
1: 以前呢，
0: 拿一张纸铺在地下，拿兜十三个兜，
1: 嗯，
0: 可能不止十三个，
1: 哦，就是地摊儿
0: 叫十三香，十三个兜，
1: 嗯，
0: 里边是不同的香料。
1: 啊，
0: 拿一个小勺，手里托一张纸，一边蒯就让您选啊，
1: 嗯，
0: 他一边给您搭配。一边吆喝
1: 哦，传成一包。
0: 呵，他您听他这个吆喝很有腔调，
1: 是吗？
0: 合辙押韵，
1: 嗯，
0: 吆起来就跟唱歌似的，
1: 这还唱歌似的。行行行，唱歌似的是吧？
0: 嗯，对对，唱歌。
1: 我们学一学，好
0: 听极了
1: 啊！
0: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宴，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哎哎哎，
1: 好。
0: 谁买我的十三香啊？
1: 好听啊！哦，
0: 十三种香料，又香又……
1: 哎呦！
0: 吓坏！发喷嚏！
1: 哎呦！打一喷嚏，
0: 这刺激啊，刺激鼻腔。
1: 行了。

0: 谁买我的十三香啊？
1: 行了行了，别葫芦了，行了，
0: 不能糟蹋粮食啊，
1: 那糟您这茬糟践。
0: 还有一种卖旧衣服的，
1: 旧衣裳
0: 穿过吧？
1: 穿过，经常穿旧衣裳啊。
0: 嗯，您不知道，我们后台有的时候啊，嗯，这个忘带大褂了，嗯，或者说是自个儿没穿衣服来 啊，
1: 对，什么？
0: 就是随便找身旧衣服就
1: 光着就来了，是怎么？
0: 救急嘛，那就不挑了，是吧？过去那个叫故意，
1: 对，
0: 二手衣服或者说做的不好的，嗯嗯，材料不好叫故意。嗯，天津有一条故意街
1: 啊，有。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去过一回，好像。嗯嗯，
0: 专门卖旧衣服。嗯，一般俩人啊，一个老板，一个小伙计。
1: 哦，怎么俩人搭配着来？
0: 对了，您别小瞧这小伙计，嗯，脑子得好，
1: 是吗？
0: 反应得快。哦，啊，给钱的算账、找钱呀，乱七八糟都得让这小伙计来。哦，咱们今天可以学一回。
1: 咱俩人一块学呀？
0: 对，因为我知道啊，这个杨九郎老师啊，
1: 哟呵，别老师，
0: 脑筋反应得很快，
1: 不行，
0: 他经常的起飞智。
1: 还什么东西？
0: 不是起痱子啊，起飞智。
1: 你说那是夏天啊，
0: 嗯，好，冬天呢？
1: 不是飞智，我还能起
0: 啊？对，飞来的智慧
1: 啊，不是您说
0: 非常的智慧，
1: 我脑子也没那么快。
0: 咱们来一回就知道，
1: 自个儿学就行了。
0: 咱来一回，
1: 咱俩人
0: 必须得有您的配合，
1: 是吗？
0: 啊，人家才看。哦，
1: 对，这怎么分工呢？这个，
0: 咱们这样吧，啊，我来掌柜的，嗯嗯，你来小伙计，
1: 好吗？我来什么？
0: 小伙计，
1: 我别来小伙计了，
0: 你来，
1: 我来大烤鸭吧。好吧，我
0: 哎，北京人
1: 小伙计干什么呢？嗯，小伙计，
0: 小伙计，嗯，走儿化音，咱们分工好了。
1: 好，
0: 咱们这回卖什么呢？
1: 您说，
0: 旧衣服太多了。嗯，咱们俩人卖回马褂，
1: 马褂啊。好，行，卖回马褂，
0: 卖回马褂。
1: 前天刚扒一回，好像。
0: 哎，对，您得卖喽。嗯。
1: 我也拿一个吗？
0: 你得拿，
1: 还是咱俩拿一个？
0: 咱拿一个不行啊，挂撕了那就。
1: 好，好，
0: 一人一个。
1: 好嘞，
0: 现在开始。
1: 那我怎么着呢？
0: 跟着我来。
1: 我跟着您来是吧？哎，
0: 咱先找一个调门啊。哎
1: 哎，
0: 大了马的官儿啊！哟，
1: 我一块儿是吧？跟着你。
0: 大了马的官儿啊！记忆力多棒啊，是吧？
1: 好
0: 是好，你不能跟我一样。
1: 您让我跟着您吗？
0: 不，跟着我说呢，你不能是跟我一模一样复述，你得把这个马褂的作用给它吆喝出来。
1: 马褂的作用，马褂的作用不就是套在外面吗？
0: 对呀，嗯嗯，对呀，你得吆喝出来。
1: 这怎么吆喝呀？
0: 套在了外边啊。
1: 哦，
0: 它有旋律，它就好听。
1: 套上腔唱不就完了吗？
0: 对，就显得高级了。
1: 明白，明白，嗯。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1: 套在了外边啊，
0: 没有袖子了，
1: 没袖子。
0: 怎么的了？
1: 没有袖子啊，没袖子，那不成坎肩了吗？
0: 对呀，你吆喝出来，
1: 这怎么吆啊？
0: 那是坎肩啊，那就完了。
1: 哦，一个样是吧？
0: 对，非常简单。
1: 来来来，
0: 大了马的官啊，
1: 套到了外边啊，
0: 没有袖子啊，
1: 那是坎肩啊，
0: 买裤子
1: 啊，两条的腿儿啊。
0: 一条腿儿啊，
1: 一条腿，一条腿儿，
0: 哎，一条腿儿，
1: 一，那是护膝呀，我这不成护膝了吗？那个，
0: 这就是啊，有穿护膝出门的，
1: 就是啊，
0: 那不是裤子，嗯，往后摇晃，
1: 往后啊，
0: 两条腿儿啊，
1: 一个人穿呢，
0: 三条腿儿啊，
1: 这裙子套裤子啊。
0: 勉强，四条腿儿啊，
1: 这俩人穿呢，
0: 五条腿儿啊，
1: 那是手套啊。像话，有五条腿裤子吗？有五条腿裤子吗？有？
0: 怎么没有？
1: 没有五条腿裤子。
0: 有，前面穿俩，后边搭了仨，是吧？
1: 这不好看呀，这也
0: 跑得快，
1: 改燕尾服了。
0: 我走，
1: 您别老挤着人。哎，
0: 后边可更有难度了啊！
1: 后面怎么加大难度呢？
0: 后边有口捻账。
1: 口念算数，
0: 算数哦，给你多少，找我多少，可不能算错了，
1: 没问题。
0: 算错，今天咱就纯了。哎
1: 呵，这还纯了，行，
0: 咱们现在开始啊，
1: 不会纯了，
0: 加快速度啊，咱放快速度，
1: 来来来，
0: 哎哎，我要买袍去呀，
1: 有个领子啊，
0: 也有袖子啊，
1: 哎，有了棉底花呀，
0: 堆儿来个堆儿啊，
1: 打了棉底堆儿啊，
0: 它怎么那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呀，
0: 后妈当的呀，
1: 当多少啊？
0: 五六毛啊，
1: 一块。一呀，
0: 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呀，
0: 我给你三块八，
1: 我找你两块七呀，
0: 我给你186.35啊，
1: 我留下一块一呀，剩下都给你呀，
0: 算上来了。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5: 是啊，
4: 嗯，
5: 那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4: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5: 这看不出来。
4: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5: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4: 啊、
5: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4: 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啊，
4: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5: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4: 啊。
5: 哦，您艺术家呀？
4: 那当然了，
5: 怎么没见过您啊？
4: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5: 哦，那您是
4: 巡回演出？
5: 巡回
4: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5: 是啊，
4: 嗯，
5: 世界各地演出、
4: 嗯、
5: 这话可有点大了。
4: 这有什么大的呢？
5: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4: 嗯，
5: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4: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5: 啊，
4: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5: 是啊，
4: 嗯，
5: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4: 哪功啊？
5: 啊，
4: 哪个行当啊？
5: 哪个行当？
4: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5: 是啊，
4: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5: 真的？
4: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5: 就有这么大把握？
4: 那这还搂着说呢。
5: 啊，是吗？
4: 嗯，
5: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4: 什么意思？
5: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4: 啊，在这儿唱一段
5: 啊？
4: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5: 嘿，这
4: 啊，
5: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4: 盛情难却。
5: 是，
4: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5: 嗯，
4: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5: 哪段？
4: 空城计。
5: 好啊。
4: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5: 是，
4: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5: 主要人物
4: 诸葛亮和司马懿。
5: 没错，
4: 两个人之间呢
5: 啊
4: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5: 不是您
4: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5: 什么呀您这。
4: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5: 嗨，艺术家，
4: 嗯，
5: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啊、
4: 那是
5: 军事题材。
4: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5: 打仗啊。
4: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5: 啊，
4: 军事题材，
5: 军事题材、啊、
4: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了。
5: 是是是，
4: 唱一段啊。
5: 啊，您唱一段
4: 最著名的唱段。
5: 哪段？
4: 大家都非常熟悉
5: 啊，
4: 诸葛亮演唱的。
5: 嗯嗯，
4: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5: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4: 啊！啊，
5: 散淡的人，
4: 散黄蛋。
5: 什么叫散黄蛋呀、啊？
4: 晃脑袋晃散了。
5: 不，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4: 散淡的人。
5: 哎，散淡的人。
4: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
5: 啊！是是是，
4: 别老搅和。
5: 来，您来。
4: 听好了啊！
5: 哎，
4: 我本是卧龙岗扯
5: 散散散散
4: 散。

0: 一句，
1: 就会一句呀、啊！啊，您这个不应该呀、啊，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0: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1: 面大啊！
0: 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1: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0: 花脸，
1: 花脸，您怎么样？
0: 当然能唱了。
1: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0: 唱唱花脸。
1: 好啊，
0: 司马懿的花脸。
1: 好好好，
0: 没问题呀、
1: 啊。啊，您来来。哟。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明，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身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石沉也罢，恐沉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吗？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云，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是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个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干嘛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
1: 啊，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啊，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

0: 底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感谢大家的掌声，
10: 感谢您的鼓励。
9: 上来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加深一下您的印象。
9: 我们小哥俩呢，有个组合的名字，
10: 快说说。
9: 才子佳人，
10: 我们的名字。
9: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10: 我叫罗佳，我是佳人。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还得努力学习。
9: 你看，你看，完了吗？为什么那些老师名家经常出国演出啊？
10: 对呀，
9: 人家经常去电视台录节目啊。
10: 啊，什么意思啊？
9: 因为人家懂得炒作自己。
10: 哦，你那意思懂得包装，会宣传。
9: 对，你说这年头啊，各行各业想提高知名度，增加经济效益，都得做个广告宣传宣传自己。
10: 不是什么行业都离不开广告
9: 啊？那当然了。
10: 哦，
9: 那当然了。
10: 这么说你懂这个广告宣传？
9: 你看我问你
10: 啊，你说，
9: 我问你，你想出名吗？
10: 你这话问的，哪个演员不想出名啊？
9: 想出名，
10: 做梦都想出名。
9: 真想出名？
10: 真想出名？
9: 找我
10: 啊，
9: 我给你做广告，保准你出名。
10: 真的假的？
9: 当然是真。

0: 了。
1: 你包装我？
2: 没错啊，
1: 你真会。
2: 你这么着啊，咱也不说有多大名气啊啊。今天我给你做完这个广告啊啊，在场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你。
1: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哎，
1: 我不要求全都记住啊，你给我提高点小小的知名度，哎，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没问题，
1: 是这话。嗯、啊，那你行吧？啊、那你说怎么包装我呀？
2: 我这么着啊，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1: 啊，演节目。
2: 我在你这节目当中随时给你插播广告
1: 啊，就演个节目呗。
2: 哎，对了，
1: 那稍等啊，啊，我去准备一下道具。
2: 不、啊、不用准备，
1: 你不是表演节目吗？怎么？
2: 一会儿啊，你给大家表演节目啊。你表演的时候我拍你肚子，你就停下来啊，我开始。给你插播广告、哦、插播完了再一拍你肚子你就继续表演。
1: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你是说开始也拍我的肚子，结束也拍我的肚子？
2: 没错，
1: 我肚子招你惹你了？
2: 我就示意一下
1: 啊，你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2: 好、啊、给大家表演什么吧。
1: 表演一个，哎、啊、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那个武打小说哦。这样，我给朋友们表演一回水浒传哦，武松打虎行吗？
2: 武松打
1: 行，可以吗？
2: 就这段了。
1: 哎，得了，开始。哎，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回水浒。干嘛呢？
2: 这是开始插播广告了。
1: 你有病吧你？
2: 怎么了？
1: 我这没开始说呢，你插什么呀？
2: 开始之前介绍一下你啊。
1: 哦，给我宣传一下，
2: 报个幕嘛。对，
1: 那你详细点啊。
2: 下面是由罗家为您带来的《水浒传》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节目——武松打虎。
1: 我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位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说这一天，武松来到了阳谷县境内，正是晌午时分，忽然觉得肚内饥渴，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嗯，
2: 钱柜 KTV。
1: 这就开始了。
2: 钱柜 KTV， 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在灯红酒绿中享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您光临钱柜 KTV。
1: 哎，我说哪儿了？
2: 五个大字哦，
1: 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啊，钱柜 KTV。 哎呀，
2: 武松进了 KTV 了，
1: 讨厌啊，人带到沟里边去了。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啊，三碗不过岗。那武松进了店来，高声叫道：“店家，拿酒来。”那店家闻听，急忙端过了三只酒碗，一盘酒菜，又为武松倒好了酒。那武松是连干三碗，又问到店家：“
2: 这个店中有什么吃的可以填饱俺的肚子？”“嗯
3: ，S 级的香锅香是炒出来的，香锅香锅香锅，辣椒花生芝麻炒出苏泊味的香锅香，尽在金麦郎。”
1: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了一盘牛肉，
3: 客爷，请慢用。
2: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
3: 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1: 那武松同阿香婆，嗨、那武松是边吃牛肉边问到店家：“这个为什么还不快快端酒上来？”“
3: 客爷，本店的酒喝三碗便足矣。”“
1: 哎，你没见幌子上写着呢，三碗不过岗。”“
2: 嘿，什么三碗不过岗？
1: 还白吃你的酒不成？快去将各种好酒都拿来，哎呦，品尝品尝，不然，俺砸了你的酒店！”“哎，别介。”店家无可奈何，只好又去端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口中是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2: 酿酒之乡，长寿之乡，酿造好酒原浆，喝酒喝好酒，健康到永久。”
1: 那武松是越喝越美，越美越喝，
2: 千年传奇谁争锋，流连醉酒越喝越有。
1: 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2: 不怕茅台酿，绵羊后宫粉。
1: 武松一连喝了18碗酒，
2: 十八酒方勇者大成。
1: 这我受不了了。你这挡着挡着，你挑西瓜呢？你这是
2: 想出名吗？
1: 那武松付完了银两，刚要出门，店家上前是急忙拦阻：“阔爷，那景阳岗上有门户商人，你是万万去不得呀！”“
3: 呸，休要吓我，莫不是图俺的银两？即便是真有门户商人，难道
1: 俺怕他不成。武松说罢向景阳岗走去，走了约有四五里路，忽然觉得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0: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小护士创新型卫生巾防止侧漏后漏，更适合80、90后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武松在一个大石板子上躺下休息片刻，忽然觉得一阵狂风袭来，从丛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那只猛虎头似麦斗，眼如铜铃，吊睛白额，脑门上三横一个竖，这乃是兽中之王。那只猛虎向武松是猛扑过来，张开血喷大口，露出满口利剑般的虎牙。
4: 李的一打，哦对，侧后脚一打对牙是好，我知道，两个放在一起嚼才最好。
3: 如果没有你。
1: 那武松一见是大吃一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武松急忙躲闪，顺手抓住了老虎的顶瓜皮，将老虎摆在地上提拳就打，边打边说：老虎呀老虎，你是不自在呀，今天落在人家五爷爷的拳下，是死是活你自己说呀呀呀呀，快说出来，
2: 快讲出来，难言之隐一贴了之，容长钢态，这只内置外置混合置，贴肚脐儿治痔疮，有志之士好福气呀。
1: 一拳两拳三拳，拳拳击中，打的老虎是鼻孔窜血，一动不动。那武松一见老虎已被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骄傲和自豪的微笑出现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
4: 你永远不知道一天当中会遇到什么，保持理想状态，这样只能出现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
1: 武松这阵酒劲也过了，汗也出透了，敞开了一怀，
2: 唯唯豆奶欢乐开怀，
1: 只觉得身上松快，心里的痛快，不由自主的喊道：舒服呀，好舒服，
2: 我月月舒，月月舒服。
3: 别说了。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7: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1: 主要说我
10: 了不起，
11: 不敢当，
10: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11: 是我。
10: 相声说得好，
11: 我们这不用
10: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1: 是啊。
10: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1: 为什么呀？
10: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1: 啊，
10: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1: 喜欢相声啊。
10: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1: 现在少了。
10: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1: 啊，
10: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堂堂堂堂堂练功
11: 啊，报菜名。
1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1: 对呀，
10: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1: 这是老话。
10: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1: 您听，
1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反正确实少了。
10: 但是
11: 啊，
10: 人家就下这功夫，
11: 没这样夸，
10: 很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11: 啊，
10: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1: 是
10: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1: 都念了。
10: 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1: 什么呀？
10: 相声才子
11: 啊，倒是这么叫我。
10: 多大的学问！
11: 哎呦，您捧了，
10: 您这是什么呀？
11: 什么呀？
10: 囊肉
11: 啊？
10: 学问？
11: 你说准了啊？
10: 这是学问
11: 啊！
10: 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1: 啊。
10: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1: 跟谁比？
10: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11: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10: 夸您呢。
11: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0: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1: 差多少啊？
10: 也就10万8000里。
11: 啊，
10: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1: 我是那猴啊，
10: 不许美化自己。
11: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

0: 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
0: 咱来，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
1: 嗯，
0: 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0: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什么叫袜子？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2: 行了，
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啊、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
0: 这我知道啊，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啊、
1: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0: 这记性
1: 好。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偷啊天。
0: 偷啊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0: 头头说了、
1: 啊、
0: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啊，是谁？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宫哪里去。
0: 这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吗？
0: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0: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良。

0: 当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哇，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0: 先路问先豪。
1: 那问谁呀？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姚知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哇，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问谁？
0: 豪帮问路帮。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先改神了、
1: 啊，
0: 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0: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哦，
0: 豪帮问路帮，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你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
0: 啊！
1: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

0: 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哎，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捺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无比，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

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
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回我们说到刘邦记得诸侯叛乱之事，罢免了女婿的赵王一职，灭了异姓王，顺势将宠妃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封为赵王。这下戚夫人跟吕后成为宫闱政敌，最后被吕后折磨惨死在猪圈里，不得善终。这都是刘邦内宫尔虞我诈的一些糗事，跟咱们河北关系啊并不密切，咱们就不必详说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位来自河北的赵美人，她跟刘邦有了一夜露水之情，怀了刘邦的龙种。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呢？他的孩子又安全地生下来了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话说那位在赵王宫被刘邦宠幸的赵美人，本来她有了身孕，被赵王张敖啊恭恭敬敬地养在了外面的宫殿里。她和张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的就摊上大事儿。在灌高弑君事件被披露之后，举国震惊啊，刘邦就下令清查赵王宫。这位被刘邦宠幸过并且有了身孕的赵美人，还有他的兄长赵谦，就一起被押送到了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河内。在这个生死未卜的紧要关头，这赵美人就亮出了自己的护身符。那这护身符是什么呢？那就是肚子里的龙种啊。赵美人就告诉押解他们的官吏，大人，你们必须对我这肚子负责，因为我身怀着高祖的骨肉，这可是大汉天子的龙种，如果要是个儿子，将来至少要封个诸侯什么的，你们就要救救我。而赵王张敖也担心这个身怀龙种的赵美人万一被折磨的流产什么的，那自己肯定罪加一等，指不定还要人头落地，即便是皇帝老儿的姑爷那也不行。所以啊，他也一再对有关的官员申明着赵美人跟高祖皇帝的关系，而且还给自己的妻子鲁元公主说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希望她能够帮忙说句话。鲁元公主知道她老子这么为老不尊，下作的事真的难以启齿啊。
7: 鲁元公主难以启齿，可是这些官吏们一听有这事儿，谁也不敢小视，更不敢怠慢，急忙派人呈报。

0: 给刘邦。可是刘邦宠幸过的女人太多了，早已忘记宠幸赵美人的事了。而且啊，当时刘邦正在彻查赵王谋反一事，那可是在气头上，所以啊，根本不搭理这一茬。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1: 赵美人怀孕的事儿无人理会，他的哥哥赵谦不死心，他相信抓住妹妹这根救命稻草，说不定还能苦尽甘来，封官进爵，所以他就上下打点，找到了刘邦的铁哥们辟阳侯沈义基，希望他能够转告给吕后，让吕后呢帮着从中通融通融。可是吕后这个女人呢，本来就是个醋坛子，一听这事儿，顿时火冒三丈。怎么着？感情这皇帝自家宫里放了那么多的女人还不够，还在外边沾花惹草？吕后呢，心怀嫉妒，尤其是记恨刘邦在自己女儿的王宫里干出这等下作的事情，所以就命令着辟阳侯，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沈义基一看吕后生了气，害怕自己惹火烧身，所以也就撒手不管了。赵美人的申诉一直杳无音讯，他就绝望了，心想这皇帝都是无情无义的男人，只不过是把民间的女子当成玩物。这女子呢，也是一个性子刚烈的女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生下孩子之后她就自杀了。
0: 性子刚烈，赵美人生子之后缘何自杀身亡？追悔莫及，汉高祖感念旧情，怎样给予厚葬？
1: 这可不得了啊，生了皇子的赵美人自杀了，这可是大汉王朝最大的桃色新闻。所以看守监狱的官吏们赶紧的抱着这赵美人生的孩子火速的送到宫里。这时候刘邦在干什么？他正跟那戚夫人在一块讨论把赵国这块地方封给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太监慌慌张张的跑进来，神色慌张的凑到刘邦的耳朵边嘀咕了几句，这刘邦的驴脸立刻由晴转阴，马上回宫接过这孩子仔细的端详。这下刘邦他终于想起来了在赵王宫的宠幸之事，连忙说道，快快快，立刻把那赵美人请到后宫。太监说，陛下晚了，来不及了，赵美人已经死了。太监这才把赵美人遭遇挑着拣着给皇帝说了一遍。怎么还挑着拣着？那当然，因为关于赵美人的哥哥如何如何托人找吕后的事情，那肯定不能说呀，如果知道也不能说，说了那还不能让吕后给恨死。刘邦听了以后那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人死不能复活，这儿子还活着，那也算是个安慰。刘邦就让吕后抚养这孩子，要像亲生一样，不得有误，并且给这个儿子取了个名叫刘长，希望他能够活得长久，也算是给他母亲一个交代。同时刘邦颁布诏书，封东原赵美人为贵人，厚葬于家乡。那么赵美人的家乡在哪儿呢？那就是如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的东原真定故城啊。在解放以后，在东原真定古城周边曾经先后发掘几十座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甚至现在的石家庄市玉童体育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经发掘过一座封土高大的侯王一级的汉墓，出土了不少随葬文物。但是这些墓葬一方面被盗严重，另一方面就是考古考证的研究不够严谨，缺少系统的整理分析，所以究竟哪一座是这位赵氏美人的墓葬，如今难以弄清楚了。如果当年认真了解一些汉代的历史，好好的研究一下学问，好好的比较比较考证那里边的女尸男尸，本来应该能够弄出个子丑寅卯，可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俱往矣。那么这赵美人的孩子刘长的结局怎么样呢？稍后我们接着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刘邦与赵美人生下的这儿子刘长，后来被封为淮南厉王。他长大了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为着亲生母亲的悲惨身世而不平。在吕后转权的时候，他也看透了宫廷皇族之间人性的泯灭和相互残杀的恐惧，所以变得性格是孤僻内向，复仇心理强烈，尤其是对那个见死不救的辟阳侯沈义基是耿耿于怀，痛恨这个马屁精不为自己母亲申诉的这个行为。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阴险的家伙是吕后的男宠，咱也奈何不了他。这沈义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还真的交代一下。沈义基啊，他是刘邦的同乡，在刘邦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他以舍人的身份照顾着刘邦的妻子儿女，逐渐呢就受到了吕后的宠幸。刘邦称帝以后就封他为辟阳侯，刘邦死了以后，吕后转权，这沈义基的就被委任左丞相，权势极大，并且跟着吕后勾搭成奸。结果呢，无意中被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他给撞见了，汉惠帝就想杀了他，但是这沈义基的死党们帮了他逃过一劫。后来吕后带着自己的亲儿子刘盈去看那人质，刘盈一看那个断手断脚瞎眼没舌头的女人竟然就是刘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惊恐不已，为自己有这么狠毒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回去以后就大病一场，再后来就死掉了。于是后人说，可能吕后害怕自己的儿子威胁他跟沈义基的奸情，所以吕后啊可能间接的把自己的亲儿子也给害死了，真是作孽呀。公元前180年，这吕后终于死了，因为这个女人太残暴，干的坏事太多，以至于连东汉光武帝刘秀斥骂那皇宫刁蛮女人的时候都拿着吕后说事，可见这个女人在后世的口碑那是确实恶毒。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等人平定了吕氏集团的叛乱，王公大臣们就从河北省禹县迎接刘邦的另一个儿子代王刘恒继承了王位，史称汉文帝。这时候被封为淮南王的刘长终于得到了一个向吕氏复仇的机会，他仗着兄弟刘恒的庇佑，有一次他借着酒醉就来到了金殿之上，当着文武大臣举起了金锥就将这沈义基给打死了。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在一边看热闹，却没人阻止。
2: 我的亲生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沈义基不肯向父皇和母后求情才被迫上吊的，这口怨气我一直压在心里，这个老匹夫就是杀我母亲的凶手，我杀他就是为了报仇雪恨。
3: 众爱卿，朕深感痛心，可既已发生了，怨恨也好痛心也罢，都于事无补。
1: 而这汉文帝呢，表面上不得不指责刘长几句，不过却对百官说，自己的兄弟他是为了母亲报仇心切，一气之下杀了辟阳侯，这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不予治罪，就把这辟阳侯安葬罢了。就这么着，见风使舵的辟阳侯就成了封建恭维内讧的牺牲品。但是凡事也得有个度，皇帝的私生子那也不能为所欲为，一旦做过了也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不，这位私生子他活腻歪了，怎么回事呢？自从他杀了辟阳侯之后，这刘长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骄纵跋扈，经常和汉文帝同车出列，在他的封地范围内居然不用汉法，自己制定一套法令，再到后来竟然野心膨胀，想要谋权篡位。在公元前的174年， 这刘长他就跟匈奴还有闽越的首领联络，图谋叛乱，结果呢被抓了。这谋反之罪理当问斩，结果这汉文帝还是心软，又饶了这个弟弟，但是废了他的淮南王的封号，就把他发配到了四川。结果刘长在流放途中觉得他实在是对不起汉文帝这个皇兄，于是他就自杀了。
4: 陛下，雍县县令来报，淮南王已经饿死在去蜀郡的路上。
5: 什么？七弟他饿死了？
6: 朕只是想杀杀他的骄横之气。
5: 七弟啊七弟，虽说你性情暴躁，对朕心存不满，以致蓄意谋反，可你毕竟不像有些人那么诡诈。
6: 你的脾气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变通，都是让朕给宠的宠坏了。
1: 这母子两个都是自杀而亡，这就是来自河北真定的赵美人和他儿子的结果。说完了他们母子俩，咱们再来说说那鲁元公主和张敖的事。在吕后当权的时候，张敖的儿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就被封王封侯，在周勃平定吕氏之乱以后就废除了他们的封号。不过等到汉文帝继位以后又重新给他加封，为的就是跟那鲁元公主延续后代。
0: 你看看啊，这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片光鲜亮丽，可是背后却有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糗事，让后人说起来呀都替他们害臊。可是刘邦的子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说完了赵王张敖的冤案以及赵美人的档案揭秘，接下来呀还得说大汉天子刘邦在河北的故事。汉高帝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刘邦又来到河北，这一次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
1: 这回还是打仗，但这次打仗跟上一次在大同战败逃跑经过河北是大不相同了。这次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且还无意中储备了一位皇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一个山东人说起。这个人呢，他叫陈豨，山东菏泽人，原来呢曾经跟着韩信去打仗，后来就得到了刘邦的认可。再后来呢，韩信遭到了刘邦的猜忌，就被削了兵权。等到刘邦出兵去攻打匈奴的时候，就看中了这陈豨，封他为代国相，派他统领边关的将士。陈豨刚刚被封了代国的相，去进京觐见刘邦。因为韩信以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他就去拜见了韩信。
7: 相公，咱们家来了一位稀客。
8: 哦，是谁啊？
9: 韩大人，陈豨特来向大人请安。
8: 杨夏侯。杨夏侯远道而来，又是远迎了。
9: 末将不敢当。
8: 杨夏侯今日何以突然到访？
9: 大人，末将奉陛下之命，将于近日前往封国当相，同时监视边境各国与匈奴的勾结情况，今日特地来此向大人告别。
8: 原来如此啊，请。
9: 请。
1: 韩信就把他引入密室，对他说，如今呢，你能得此重任是因为得到皇帝的信任，但是我们这位陛下生性多疑，你虽然拥有重兵，但是并不安全，刘邦不会一直信任你的。你看看我，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吗？本来我功盖天下，功高盖主，所以他就处处的提防我，把我贬成淮阴侯，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如果将来万一有一天你被逼得谋反，到那时候我如果还能躲过一劫的话，我一定在京城里接应你，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一开始陈豨没把这话当事儿，他可是刘邦眼中的红人，飞黄腾达，被封为列侯，光宗耀祖，就回乡探亲。可是啊，没有想到路过赵国的封地，也就是邯郸这个地界的时候，他出了岔子。
0: 大权在握，杨夏侯陈豨为何飞扬跋扈，如此嚣张？心怀疑虑，汉高祖刘邦

0: 如何解决后患，治国安邦。
1: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赵国，这个时候刘邦已经把赵国这个肥得流油的地方封给了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前一任的相国灌高早已经慷慨赴死了，所以刘邦就让自己信任的老乡周昌当了这赵国相，来辅佐刘如意。这位周昌啊，那是西汉的名人，他为人坚忍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虽然这个人说话有点结巴嘴，但是坚持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原则。所以萧何、曹参等等这些大臣对于周昌都非常敬重。汉高祖刘邦也觉得有周昌这个人看着赵国的底盘，那就放心了。话说这周昌在邯郸当国相，有一天他看到陈豨的大部队来到了赵国的地界，这一看，哎呦，还真了不得。陈豨随行的宾客人山人海，有1000多辆车子，把赵国都城邯郸所有的这馆舍全都给住满了。周昌也接待过一些贵客，可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接待任务。如果要是喝酒接待，那肯定得把周昌灌死不可。在周昌看来，这陈豨真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没修养故意摆谱。他的价值简直比皇帝出巡的排场还要大。偏偏这陈豨呢，他还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对他的那些宾客总是很谦恭很恭敬。周昌就心想，这样的人担任朝廷的高官绝对有危险。等到陈豨离开之后，周昌就进京觐见皇帝，见到了刘邦以后，就把陈豨啊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这事儿说了一遍，感慨陈豨这个人呐、野心很大呀，要让他在外面握兵权，恐怕早晚会出事。
2: 臣还有急事。
3: 怎么了，周昌？
2: 臣闻镇守边境的陈豨将军有叛变之心。
3: 有此事？
2: 陈豨有些部下已经起兵作乱，而且据说陈豨和韩信勾结，有意推翻陛下。
1: 刘邦是很相信周昌的，要不怎么让他到赵国为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做国相呢？听了周昌的这番话，刘邦是非常重视，当即做了批示，要派那些监察专员追查一下陈豨的宾客在财务方面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真的查出来不少问题，而且其中有很多问题都牵涉到了这陈豨。当然这个陈豨也猴精，以前韩信曾经跟他说的那些话他记在脑子里，很快就闻出味来了。于是他就派了他的宾客王黄还有曼秋臣等等到朝廷的重臣那里四处打探消息。转眼就到了汉高祖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的7月，刘邦他爹死了，那叫太上皇驾崩。刘邦就派人给陈豨发了一个官文，让他进京。这下陈豨的心里就犯了嘀咕，这是去呢还是不去呢？有诗说道：刘邦赵公一夜情，留下刘长一王公，帝国诸侯存意志，山雨欲来春雷动。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李子的声音曾为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近半个世纪的配音生涯中，李子先后为200多部影片配音，她是热情似火的吉普赛女郎也塞尼亚，她是温柔倔强的简爱，她也是音乐之声中活泼可爱的家庭教师玛利亚。在李子的作品中，爱情类影片尤其经典，她用声音塑造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几乎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爱情和浪漫的所有想象。那么在这些作品的译制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幕后趣事呢？荧幕上，李子用声音演绎别人的爱情，生活中她的爱情故事同样精彩感人。15年分离，600封信件，在李子与丈夫任荣奎之间有着怎样动人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也塞尼亚。
1: 叶塞尼亚是一部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电影作品，曾经有无数的中国观众为之深深的痴迷，对此我是记忆犹新。
2: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了这部电影，并交由李子和乔真承担其主要的配音任务。叶塞尼亚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小镇上，年轻美丽的叶塞尼亚是个热情又倔强的吉普赛姑娘。每当她那清澈又带有几分调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她的爱人时，连观众都看得心动不已。
3: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4: 我已经等了3天了。
3: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路上的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感动了万千观众。而银幕后的李子也和她的丈夫经受了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考验。李子的丈夫任荣奎是一名报社的编辑，两个人一直是朋友们公认的恩爱夫妻。对任荣奎来说，妻子在生活中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工作上的成绩也是令人骄傲。
1: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候的叶塞尼亚正是无数观众心目中的银幕女神，而李子那美丽的声音也就成为了无数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当时看了5遍的人可不在少数，而且这些经典的电影段落还被制作成为了电影录音剪辑，在电台多次播放。当李子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响起的时候，人们不禁都充满了好奇，这该是个多么洋气美丽的姑娘啊！就因为这种好奇，还有不少人闹出了笑话。上海阴雨天居多，一场雨已经断断续续的下了半个多月了。这天一早，天空突然放晴，在家里，李子吃力的搬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密密麻麻装的全都是信。没错，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观众给李子写来的信。李子拿出来一个信封，粉红色的，这里面还夹了一片心形的树叶。信中写道：亲爱的李子，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我早就熟悉你的声音了。我深信你的心灵跟你的声音一样美丽，让我们哟，这不是一封地地道道的求爱信吗？其实像这样的求爱信不在少数，当时被李子那美丽的声音所迷住的男青年大有人在，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李子已经50岁，早就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李子并没有对这些信件一一回复，但是像这样饱含深情的信，他也给一个男人写过，而且这一写就是15年。
2: 奎儿，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不知道你现在一切可好。1966年，一封带着李子深深思念的信件从上海寄出，几经周转到达了遥远的西藏。收信人名叫任荣奎，是当时西藏日报的常务副总编辑，也是李子的丈夫。这一年，为了支援西藏的建设，全国从多个省市挑选了共10名干部派往西藏。在上海市挑中的便是原本在新民晚报工作的编辑任荣奎。
1: 接到任务，任荣奎连回山东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离家，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程。而当领导找到李子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李子的回答更是单纯，他服从组织，我也服从组织。
2: 电影中奥斯瓦尔多领命而去，留下并不知情的叶塞尼亚在家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的爱人。对李子来说，丈夫这一走也带走了自己的牵挂，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没有多说，只是默默为任荣奎收拾好了行李。
1: 只是李子没有想到，原本说好只去3到5年就调回来的任荣奎，却迟迟没有等到回来的调令。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子和任荣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个称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恋爱往事？任荣奎支援西藏一去就是15年，分隔两地的他们靠什么维系感情？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李子一个人又是怎样挑起了家庭重担呢？
3: 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
2: 在电影《叶塞尼亚》中，叶塞尼亚是一个温柔多情，却又带着一点叛逆的姑娘。
3: 可是这个也得给钱呢。
2: 为了不让家人嘲笑，遇到欺负吉普赛人的有钱人，他还会偷他们的钱包来捉弄对方。
6: 对谁都这样吗？
2: 而叶塞尼亚与奥斯瓦尔多的缘分，也是因为叶塞尼亚的一个恶作剧开始的。
6: 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
3: 我谅你不敢。
1: 而年轻时候的李子，虽然话不多，可有时候干起事儿来却比叶塞尼亚还要多几分大胆。
2: 当时在北平市立第3女子中学读书的李子，说到

0: 进步师生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8年，正在上高二的李子做出了生平第一个重大决定，
1: 就是那个高年级的那些学生呢，他们跟解放区有联系，他们是因为比较成熟了，我还很小，初中的学生，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呢，把我分到华东大学。我到了华东大学以后呢，华东大学后来成立一个文工团，又把我调到文工团。在文工团嘛，当然那时候也是演一些什么小歌剧了，话剧了，搞宣传。
2: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一部话剧中的角色，李子与任荣奎相识了。
0: 后来两个人成了戏剧科的同学，还一同在广播站工作。善解人意的李子常常在任荣奎还没到广播站的时候就已经给他把饭打好了，这让任荣奎非常感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山东文工团调了40名学生去上海，其中就有任荣奎和李子。
2: 一切不是巧合，却比巧合还要精彩。从最早的相识到之后的几次调动，任荣奎就像是和李子绑定在一起一样，两个人相互扶持，渐渐地互生好感。可是谁也没有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直到李子的一张小纸条才让这段感情有了迅猛的发展。
0: 1952年，李子已经调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一天，李子即将跟着电影剧组去下江体验生活，当他去找任荣奎告别时，任荣奎却不在，李子便给他留了一张小纸条。而正是这样一张简单却真挚的小纸条，让两个人都确认了彼此的心意。直到50多年过去了，当任荣奎回忆起那张小纸条时，他仍然记得每一个细节。
3: 我们老李要跟着摄制组下生活，他去找我，我不在，就给我在门缝里塞了一个条，上头有几句话，坤儿，他不叫我老任，也不叫我任荣奎，就叫我最后那个字儿。我跟摄制组下乡体验生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在我不在的期间，你要管好自己。
2: 一个奎儿，一个你的子，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把李子对任荣奎满满的爱意全都表达出来了。而任荣奎在看过纸条之后，更是热血沸腾，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李子表白。当再见到李子的时候，这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却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保管了。就这样，两个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而在结婚之后不久，李子也调入了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开始了他的配音生涯。刚到译制片组的时候，李子的硬件条件非常的不错，美丽的声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有朗诵话剧的台词功底。但是当时的厂长陈旭一却评价李子的配音像是一个瓷娃娃，没有生气，没有性格。这句话点醒了李子。为了改变这个现象，李子总是拿着小板凳去现场蹭别人的配音听，不管有没有他的戏。终于在影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李子为一个妓女配音，他的技巧和感情都恰到好处，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从此之后，李子的戏路越来越宽，工作越来越忙，没多久他就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这一天，录音棚里紧张而忙碌，电影《简爱》的录音工作正在进行，所录的正是那段最为经典的争吵戏。当时李子和他的搭档为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配音的秋月峰已经站在话筒前，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0: 的个儿不高，有时候面对话筒，他必须得格外的使劲。为了更贴合角色，他的面部表情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2: 去，
1: 让我走吧。
2: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别拿我取笑了。
2: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电影中简爱和罗切斯特聊的情绪特别激动，话筒前李子也累得是满头大汗，可椅子就在他的旁边，他却从来都没有坐过，哪怕是没有他戏的时候。这时候导演问李子，哎，你怎么不坐呀？李子回答说，可是不敢坐，一坐这戏全没了。就这样接连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可李子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了。直到大家都准备去食堂吃饭了，李子的情绪仍然沉浸在与罗切斯特的对话中，久久的出不了戏。
3: 有人曾说，简爱的出现仿佛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刮起了一阵飓风。简爱那要求平等、追求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爱情观，影响了无数的中国少女。这种情感对于在银幕后为简爱配音的李子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简爱那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肯轻易妥协、始终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更是深深得到李子的共鸣，因为李子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由于任荣奎来到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家里三个月都没有收到任荣奎的来信，李子的心里全是担忧，却没有对周围人表露出来，一个人承受着莫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再次确认了丈夫的消息，李子心里的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在丈夫任荣奎离家去西藏前，家中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只有十来岁，还在读小学，正是最调皮的时候。有时候面对着调皮爱打架的大儿子，李子也禁不住会想，如果丈夫在身边或许就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任荣奎离开家里已经有十来个年头了，这些年来任荣奎只来回了几次，而每次在家里又待不上多久就得返回。孩子们发现，每到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都格外爱笑，她会变出好吃的饭菜，陪着爸爸聊天喝酒，整个家里都像是过年一样的开心。然而等到任荣奎要走的时候，李子却从来不肯送一送丈夫。
4: 李子和丈夫两地分居了15年，在接到丈夫的调令之后，李子却做出了怎样令人意外的举动？一家团聚，安享晚年，本应该幸福快乐的李子，却又面临着怎样的病痛考验？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她又和丈夫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3: 大儿子18岁时要去西藏工作，李子既心疼儿子也要离家这么远，又安慰自己儿子和丈夫可以互相陪伴。儿子出发之前，李子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临去西藏前一天，李子把这件毛衣洗干净，然后蹲在煤球炉边一点一点地烘烤这件毛衣，直到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后还看到李子一直在烤毛衣。原来他把那件湿漉漉的粗毛衣翻来覆去地烘了一个晚上。李子没有多说什么，就把对丈夫的思念和儿子的牵挂

0: 都寄托在了这件衣服上。
1: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由万航渡路迁到了永嘉路383号，配音的工作环境还有生产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期间，李子也经历并且见证着译制片事业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李子用声音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有雍容华贵的豪门贵妇，温柔多情的纯真少女，凶狠的女看守。李子曾在巴黎圣母院中为埃斯梅拉达配音，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为奔放不羁的吉普赛女郎配音。也正是通过李子的精彩演绎，那个美艳动人温柔善良的埃斯梅拉达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当这些不同以往的电影和大家见面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最洋气的事儿，甚至有的电影半夜3点放，电影院门口依然挤满了人。许多年轻人正是从许多译制片里获取到爱情的养分，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新鲜事物的窗口。1981年，任荣奎终于调回了上海。在重庆转机的时候，任荣奎给李子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没想到激动的李子第二天就飞到重庆来要接他回家，心情大好的夫妻俩还顺便在重庆旅游了几天。
3: 那个地方有一个吊桥，大概有40-50米，那一天走到中间以后，突然老李就跳起来了，叫起来了，说我亲爱的老任同志终于回来了。
1: 晚年的李子患上了帕金森病，他视力退化，便不能再参与配音，退休在家。这时候最让李子开心的就是给学生们上课和年轻人相处，甚至家里人看他有时病情严重的时候也会骗他说有人要找他配音，只有这样说他的精神才会变得好一点，他的思路会变得十分的清晰敏捷。还有些时候李子的学生来看他，他还会给学生指出吐字发音上的错误。
2: 在李子病重的时候，丈夫一直在身边陪伴着她。李子身体稍好的时候，任荣奎就带上她去各地旅游。也许是为了弥补15年两地分居的遗憾，两个人都加倍珍惜这在一起的时光。2014年1月5日，李子83岁的生日刚刚过去没多久，她的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在为李子举行告别式的殡仪馆外，挂满了李子的亲友以及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数百位市民自发地前来为李子送行。灵堂两边的挽联写着高调低调，调调会尽世态，女生同声声声留住人间。这一生李子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他最爱的家人和挚爱的配音工作。许多人感慨，在那个国外影片并不充裕的年代，李子的配音为人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令人悲痛的是，2014年6月，仅仅5个月后，任荣奎也因病去世。这对经历了风风雨雨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夫妻不离不弃，用彼此间最真挚的爱意写下了一出爱情传奇。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

0: 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0: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以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烈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11: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12: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
13: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10: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传

0: 穿越 1.6 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1: 最巨的宇宙太空，伟大的神秘和绚丽召唤。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1: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挖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 FAST 建设的台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个不行，他那个太小了。
3: 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
2: 懂吗？
3: 如
2: 原
3: 正
2: 的，原正。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1: 没咋。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他常常是在施工现场检查那些施工细节，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还和工人们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FAST 工程副经理、工程办公室主任张曙新用相机记录了南仁东的生活。最令他难忘的镜头是南仁东一次特殊的奔跑，那是在2014年，当时已经69岁的南仁东在 FAST 建成的圈梁上跑起了步。在张曙新和同事们看来，这是南老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 FAST 的工程。
5: 他特别喜欢到工地去，你看所有的都不是摆拍，所有的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当时圈梁是2013年的12月31号全部建成的，2014年呢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有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就像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1: 一是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源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 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将来国家的

0: 2016年9月25号 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1: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2: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3: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4: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二十年吧。
0: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听众朋友，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宏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十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二十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南仁东心有大我、志诚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听众朋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句名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那这个蒿呢，指的就是青蒿。1930年，一个女孩出生时，父亲就按照这句诗给她起了名字，叫悠悠。没有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蒿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她就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没错，她就是屠呦呦。2019年，屠呦呦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屠呦呦的不平凡的故事，一株小草改变世界。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1972年，在7月下旬的

0: 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三位特殊的病人。怎么就特殊了呢？因为啊，他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
1: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抗疟季度一般是七月到十月就季节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当然心里，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来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因素。
0: 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因为屠呦呦三年前接受了一个代号叫523的科研任务。
2: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严重的疟疾疫情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
0: 有数据显示，美军在越战中总共接到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丧命的人高达5.2万，致死率将近一半。不仅美军得疟疾，越南人民军也因这种疾病伤亡惨重。后来统计，1961年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源远远超过伤员。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协作，通力攻关，希望尽快找到防治疟疾的新药。1968年最初召开协作会议的日期，就成为一项紧急军工项目的秘密代号。
1: 这个抗疟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不能用，效果不好了，所以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的抗疟性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确实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没得到满意的结果。我参加已经是比较晚了，是1969年。接受下来以后呢，那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来查阅古代的文献，《手和不地方》里头有这么一句话：青蒿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0: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是1969年才参与这个项目的。当时他还是助理研究员，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当上组长，据说是因为他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二是中西医贯通。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了380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抗疟疾检测。继续为您讲述屠呦呦的故事。2000年前的古法为屠呦呦送来一根火柴，照亮了研究抗疟疾特效药的思路。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他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延昭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儿，因长期吸入乙醚，她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准备拿来进行人体测试的是青蒿萃取液，编号191，之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 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1: 我这做的青蒿素部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就叫91号，为什么做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0: 在医院严密监控下，一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这一回成功了。1973年，新年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
1: 一个东西来之不易，应该国家大力支持来团结起来，大家多做一点工作。我是个搞医药领域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假如能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那就更高兴了。
0: 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球共治疗了2亿多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和两位外国科学家。评委这样评价屠呦呦对世界的贡献：
3: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0: 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荣誉，他说：“
1: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呢，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0: 屠呦呦的故乡在宁波，小时候的她长得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从小低调，长大后还是不喜欢热闹，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她也是能推就推。她不习惯得奖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就像他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当中所说的，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1: 荣誉的根本问题就在责任，你荣誉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向您推荐一本书《屠呦呦传》。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学以及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坚守科研寂寞、久久寻蒿，终于发现青蒿素的艰辛过程。那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屠呦呦生活、成长、爱情细节的小故事。她真的是出自于中医世家吗？她收获了怎样的爱情？神秘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有什么关系？第191号样品蕴含了什么神奇？ 为什么是他最后斩获诺贝尔奖。相信读读这本书《屠呦呦传》，能够让您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屠呦呦的青蒿素治疗了世界上2亿多人，为人类造福。另一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是直接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我要问您，小时候吃过糖丸吗？你肯定会说谁没吃过呀。是，糖丸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冰冰的甜甜的一颗小药丸，包裹的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使中国进入了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那到底是谁发明了糖丸呢？这个人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50年代成为首批研究病毒学的留苏学生，60年代带领团队创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顾方舟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2: 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啊！就是觉得这个病应该是有办法来预防，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作为病毒学工作者确实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无奈。我碰到有个家长到了北京，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临床的医生，我是做这个病毒方面的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

0: 他找到就问他说，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哪怕是他是一条右腿已经瘫痪了残疾了，有没有办法能够会让他恢复，哪怕让他能够走路，借助的这个拐杖，这样的话他以后能自立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我说这个病要是用什么药，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哎呀，这家长听着以后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的，听着我这话以后他非常失望。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到了流行年的话，每年过去吧，咱们中国都有1万到2万孩子瘫痪，由于这个病。
1: 很快，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到哪儿去实验、去生产呢？顾方舟和七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这里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顾方舟的夫人李一婉回忆说，当时的玉案山是一片荒芜，科研人员们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9个月大家是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2: 没有水，没有电，冰库也没有，一些个培养细胞用的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库里边保存，没有办法，只能每天山下山下的跑，把东西存到昆明市肉联厂的冰库里边，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时候再背到山上去。
3: 我们的生物所的孩子的话呢，和彝族孩子呢都在一起上学，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你别看学校的房子有教室，窗户全都是破的，冬天根本没有取暖的设备，自己拿一个脸盆底下扎上洞，烧上炭放在自己的课桌底下那样取暖。
1: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那个时候的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病毒疫苗，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免疫策略呢？这成为当时摆在医学科学家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
4: 顾方舟先生他就是应于当时的中国小儿麻痹症严重的疫情和中国贫穷的国情，从国家和民族和人群的整体的最大的利益化出发，他这样的话呢，勇担个人风险，坚定的建议和推行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策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呢？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那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于是他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0: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60年出生的，60年6月4号。后来我们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1岁嘛，不，我们干这行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相信自己，那人家怎么能相信？即使有点风险，喝出去了。
5: 现在想起来还是真是有一点点后怕，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为他也是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吧。
1: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这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10天过去了，

实验成功了，全国立刻正式打响了几徽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科学家顾方舟的故事。在顾方舟看来，要想消灭脊髓灰质炎，必须覆盖全国，使农村的孩子们也都能服用活疫苗。但液体制剂的活疫苗需要在低温下保存，而当时冰箱在中国并不普及，活疫苗的剂型急需改良。
1: 什么原理呢？很简单，就滚元宵或者是果糖一片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配方里头有些讲究，也就是说有些保护疫苗的这个活性的，谈不上是什么高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革的话，使得这个疫苗能够到农村里推广。台湾的话，它就搁在这个广口暖瓶里头，广口暖瓶里头放一点冰，有的甚至于我听说它没有冰怎么办，那冰棍很普及啊，就放冰棍就保冷。
0: 于是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从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1: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辛苦啊，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我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担子啊能够交给年轻人，所以我是祝愿全国免疫工作者看好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孩子，使得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0: 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他的夫人李一婉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责备子孙。”但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儿子顾烈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我们做子女的吧，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给我父亲这么崇高的荣誉。那我会陪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去八宝山公墓，想把这个好消息吧带给父亲，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九泉之下能够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的表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特别为您推荐可以读的一本书是《一生一世：顾方舟口述史》。这是顾方舟的口述传记，是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4年往返北京、云南，走访了顾方舟的多位亲友同事整理成书，以饱含深情的文笔记录了顾方舟求学、留学、工作的经历，重点讲述了他临危受命、60年代举家入滇、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带领团队研制脊髓炎糖丸活疫苗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史料详实，可读性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书生报国的深厚情感，也能获得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顾方舟说过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

0: 先之旅，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回我们说到，刘邦对陈豨起了疑心。公元前197年7月，刘邦他爹死了，借着这个机会，刘邦就派人传信给陈豨，要他到京城去一趟。这表面上看呢，是去参加太上皇的葬礼，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风险，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陈豨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呢？刘邦又会怎样处置陈豨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

0: 他就和韩信私下里通了气儿，跟他的亲信王黄、侯敞等一干人马，这就发动了叛乱，自立为代王，也就是代国的诸侯王。你看看，别看这个陈豨平常总是爱摆谱，但是发动叛乱的时候也小家子气，自己给自己弄了个头衔吧，还是地方粮票，这什么玩意儿？有人说了，陈豨自立为代王，那就是叛乱啊。那当然，为什么陈豨要选择自立为代王呢？咱们还要从头说起。汉高祖七年的时候，刘邦立刘仲为代王。这个刘仲名喜，他是刘邦的亲二哥。刘邦把他封成诸侯王，建都河北禹县的代王城。看得出这汉高祖啊，对这一代非常重视。但是他这哥哥呢，无能又无才，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所以刘邦又封了陈豨为代国相，就是让他辅佐他的哥哥。结果匈奴出兵南下，进攻代国，这刘仲这个仁兄吓得屁滚尿流，抛下代国，一路小跑就回到了京城。
1: 代国为大漠之边，乃边关要地，这才派精兵强将在此驻守。代王刘喜面对来犯胡兵，却弃国而逃，为朕我大汉纲纪着斩。
2: 陛下，代王与那卖国投敌之类相比，岂不该从轻发落？臣启奏陛下，可将刘喜免去王位，降为侯爵。
3: 陛下，臣求求你了。
0: 刘邦气得肺都炸了，但是没办法，碍于兄弟的面子，给他找了个黄河岸边的小县，就贬为名义上的河阳侯。别看这个刘喜很无能很草包，可是他的儿子刘濞那是很有能耐很有韬略。在后来景帝年间，因为曾经发动七王之乱，也被诛杀了，当然那是后话。再说这个叫王黄的人，那可是个老资格的叛将，他原本呢是个商人，曾经跟着韩王信一起叛乱过，被刘邦亲征过一次，韩王信被打败了，这王黄就和商人出身的曼丘臣合谋，辅佐赵国王室的后裔赵立为赵王，重新收容韩王信的残兵，与韩王信还有那匈奴就谋划着要攻打汉朝。公元前的197年的九月，这王黄和其他的叛将一起就鼓动陈豨叛乱，并且开始抢掠了赵国、代国十几座城池，属于那种罪不可赦的叛将贼丘之一。刘邦一听说陈豨叛乱了，又是那句老话：“我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来，给我传令。”出兵灭了他，你早就看着他不是东西，干嘛还给他封侯进爵呢？又是事后诸葛亮。这次刘邦是率兵亲征，这期间他命令韩信也跟他出兵，但是没想到啊，这个韩信懒驴上磨屎尿多，他也开了病假条，说自己痔疮很重，不能出兵了。其实他是在京城观察动静，随时准备跟陈豨里应外合谋权篡位。结果这位驰骋沙场的常胜将军，他也没有想到家贼难防，他竟然被手下的人告密给吕后。
4: 昨天韩信从宫里回来，大哭大叫大吵大闹，说是陛下已经逼得他走投无路，他只有反了。
5: 你们做得很好，在朝廷里做事就应该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以后再听到什么就直接到这儿来。
6: 是皇后。
0: 吕后呢就和萧何设计了一个计谋，把韩信骗到宫里，然后把他杀死在景阳宫，还灭了他的三祖。吕后啊也真够狠的，而这韩信呢那也够惨的。
7: 高祖十一年，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这一次可不是在六路汽车站，而是在华北战场。刘邦亲率汉兵来到河北，这第一站还是他宝贝儿子刘如意的封国赵国都城。

0: 邯郸。面对这些叛将，刘邦采取了什么策略呢？
1: 刘邦这次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到达了赵王刘如意的都城邯郸，听取赵国相周昌的汇报，兴奋地说，陈豨他没有占据漳水，也没有占据邯郸这个有利地势，由此可见这个人他成不了大事。周昌说，常山郡管辖的25座城池，陈豨反叛控制了其中20座，所以他建议应该把驻守袁世城的常山郡守还有那些郡尉都斩首示众，杀鸡儆猴，以震慑陈豨的叛将。刘邦仔细想了想，说道啊，说这些人目前没有公开反叛，说明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足够的积累，可能还在犹豫，我如果马上赦免了他们，保留他们的守卫职务会怎么样呢？就这样，刘邦发了一道诏书，主旨就是严惩首恶，胁从者无罪，一力赦免被陈豨裹挟着进行劫掠的赵国和代国的一些胁从的官吏。这次啊，刘邦还是讲究点策略，要想收买人心，这一手管用吗？我们后边啊接着说。
0: 无功受禄，刘邦为何赏赐四位义士？重金贿赂，汉军如何攻下叛军城池？
1: 来到赵国之后，马上就要跟叛军开战了。刘邦啊，想要寻找一些能够领兵打仗的壮士，于是这周昌连忙给他找了4个义士前来拜见刘邦。刘邦见了他们，就开始询问这个战略战术。可是这四个人呢，一个个都是细泥软蛋，他什么也说不清。刘邦是越问越生气，于是就破口大骂，就你们这帮子小子们也能给我领兵打仗吗？我大汉朝就凭你们这帮子吃货还能平定陈豨的叛乱吗？那四个人就灰头土脸地跪在地上，大气儿不敢出。可是没想到刘邦呢立马又变了一张脸，说不过啊，鉴于这四位义士对于朝廷忠心耿耿，你照各封给他们1000户的食邑，任命为将军。这四个人一听，连忙是叩首谢恩。这时候左右的近臣有些不服气，就给刘邦进谏，说陛下，有多少人曾经跟随您行军打仗，后来又征伐项羽，都有功，却没有得到封赏。可是这几个毛头小子还没有任何功劳，你怎么就给他们封赏呢？韩望陛下三思啊。刘邦一听就火了，三思个屁，你们不看看眼下的形势，如今陈豨反叛，河北战场咱急需用兵，现在只有邯郸这边的军队可以用，我还能吝啬封给这四个人的4000户吗？现在全靠他们来唤起赵国及其以南的年轻人前来给我打仗。刘邦又问，陈豨的将领都有谁啊？这左右回答说，主要有王晃、曼丘臣，这些人呢以前都是商人，他们的部下大都是做买卖的那些商贩出身。刘邦听到这里，脸上呢逐渐的多云转晴。哦，我知道了，那这回刘邦他知道什么了？刘邦啊想起了上一次进攻韩王信遭遇大同白登之围，就是丞相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手段，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管什么地方这钱儿都好使。于是刘邦下令，来人给我拟诏贴出告示，悬赏1000金来求购王皇曼丘臣的人头，凡是这两位叛贼部下献出他们的人头者，赏黄金1000两，封官进爵，子嗣承袭。一切准备停当了，刘邦的大军就来到了顺平，当然那时候啊他叫曲逆城。在这里汉军与陈豨的部将侯长、王晃就进行了激战，没想到呢城里面的叛军粮草充足，是顽强抵抗，刘邦的军队几次强攻也没有能够攻破城池。这怎么办呢？刘邦就命令他的将士们要开展政治攻势，就是对着城楼喊话，还是那一套，赏给黄金1000两，封官

0: 安禁爵、有圣旨等等，还有放下武器者可以赦免叛国罪，负隅顽抗者一律割杀无论。这一手啊很管用，汉军再次攻城的时候，很多叛军的士兵那就不抵抗了，所以汉军很快就攻破了曲尼城，斩杀了那侯常和王晃这两位叛将，赢得了平定陈豨叛乱的第一场胜利。另一路汉军呢，在山东的聊城也打败了陈豨的部将张春，斩首一万多人，稳重正直的太尉周勃做了国防部长，率领西路军进军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平定，接着攻克太原，从北面进攻禹县的代王城。说话间就到了12月，这天气就更冷，刘邦决定趁着曲尼一战的胜利，乘胜南下，一举收复常山郡的20座城垣。刘邦再次向周昌询问常山郡各个县的叛军情况，周昌说啊，这20座县城当中，东原城最为重要，规模也比较大，城垣坚固，粮草充足，更重要的，这座城垣当中驻守的是那伪赵王赵立。说为什么叫伪赵王呢？这要从赵立的家族说起。赵立啊，原本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后裔，就是秦始皇说的六国贵族的后裔，背着曼丘臣、王晃等人就拥立为赵王，占领了中山郡、常山郡的许多县城，在这里招兵买马，就跟刘邦对抗。赵立还想着进攻邯郸，复辟他祖宗的所谓赵国江山，结果衡山郡的郡尉和郡守对赵立自立为王，既不进攻也不拥护，所以赵立啊就依秦朝时期衡山郡的郡城在这里作为都城。刘邦了解了情况，说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如今看来，只要消灭了这伪赵王赵立，衡山郡就可以平定了，我儿如意的邯郸城也就可以安全了。来人，渡河开战，一举消灭他。刘邦就亲自率领他的大军兵临东原城下，拉开了架势准备开战，但是这汉军呢，连日作战弓弩紧张，多次冲锋都被赵立城头上那滚木雷石给砸下来，汉军死伤严重。
1: 城头上的叛军一看，哟呵，这刘邦还亲自带兵出征了，可是他手下的人原来呢都是一群废物，所以站在城头就骂他，爬灰头不要脸，女儿家里玩女人，杀韩信害忠良，残忍心肠似虎狼，似虎狼。这被人揭了老底儿，刘邦觉得很没面子，气急败坏的命令将士猛攻，可是赵立坚守城池，从城墙泼水结冰，使得刘邦啊多次进攻而不克，刘邦又该怎么办呢？
0: 最后还是按照进攻曲尼城的办法，喊话宣布皇帝的圣旨，献出赵立人头者赏金1000两，交枪不杀，负隅顽抗者诛灭3族。这一手很管用，当刘邦再次组织攻城的时候，很多城头的将士都自觉地投降，很快呢，刘邦就灭了赵立的叛军。当汉高祖刘邦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登上东原城头，北望滹沱河茫茫波涛的时候，有大将来问陛下，那些被俘的叛军如何处置啊？刘邦连头都没回，这个还用问吗？凡是敢辱骂皇帝的人，无论是否投降者，一律斩首，没骂皇帝而又拒不投降的俘虏，处以情刑，也就是在那额头上刺字，发配四川贵州。大将就犹豫，您不是答应所有放下武器的将士只要投降都可以不杀吗？这时候刘邦怒不可遏地说，胆敢辱骂天子的人还能赦免吗？杀杀，给我杀，帝王的皇权岂能辱没呢？刘邦进了东原城，他需要再办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东原改名，来人给我拟诏，从即日起将东原改名真定，以期此地黎民真正安定，国之福，民之福，朕之福矣。这一下在滹沱河的南岸从此有了真定县，也就是现在 正定县的前身。再后来呢，到了清朝的雍正元年，因为这雍正皇帝啊，他叫胤禛，为了避讳皇帝的名讳，就把这真定改成了正定。刘邦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召见那常山郡守、常山郡尉等等当地的军政干部，因为这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比较坚定，所以要给予褒奖。办完了这两件大事，刘邦顺便到邯郸去旅游，然后就到达了洛阳，再看看陈平提供的军事地图。他感慨，这一次北征深有感触，你们看看这代郡地处衡山的北面，而我大汉朝以来都是由赵国从山南来控制它，这实在太遥远了，应该把衡山郡分开管理，如今已经具备条件了。来人，给我拟诏。瞧瞧，他又要发红头文件了。这刘邦啊，招封皇儿刘恒为代王，代郡雁门都隶属代国。
2: 自皇子刘恒与代帝封代王，
3: 谢父皇。
4: 平身吧。
3: 母亲，父皇偏心，封三哥去又富又贫的赵国当王，为什么封我去又穷又远的代国当王呢？
5: 恒儿，离开宫廷这个是非之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0: 于是这刘恒就到了代王城，就当上了代王。这一纸诏令，无意中他为大汉王朝储备了另一位君王。
1: 挥师北上，汉高祖刘邦怎样收复失地赵国？修身养性，汉文帝刘恒如何登上帝王宝座？
0: 刘邦攻克了东原之后，乘胜北上，连同现在河北的定州、曲阳、附近的晋州、安平等地都收复了，终于稳定了赵国的地盘。汉高祖十二年的十月，陈豨呢，在如今河北禹县东北的代王城这一带被樊哙斩杀。至此，陈豨、韩王信等叛军全部被歼灭，代赵两地全部被汉军收复。这汉军平定了陈豨之后，是刘邦平定异姓王的胜利战役，这对于巩固西汉初期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啊，这刘邦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但是很可惜，这也成了刘邦一生最后一次亲征的战役。这位大汉朝的第一位天子，这辈子他就是一个南征北战的命，这仗刚刚打完，他呀就不行了。在公元前的195年，刘邦驾崩了。他死了以后，他的老婆吕后转权，残杀了刘如意，折磨死了刘如意他娘戚夫人，他自己在宫里边是腐化堕落。不仅如此，他们老吕家的那些侄子们、孙子们得势了，疯狂无比，大汉朝的刘氏江山就被吕氏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岭南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赵佗也被这吕后逼迫的宣布独立了。在这种政治腐败、皇子皇孙性命难保的情况下，最有作为的皇子刘恒当时被封为代王，远离这是非之地，安安稳稳地待在了河北禹县代王城里边，读书修身，览历史风云，观皇家传奇，阅帝王春秋，积累了足够多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他就等着机会出来挽救大汉王朝。结果不久，这吕后终于死了，太尉周勃登高一呼，举国响应，就光复了大汉。
6: 立代王为我大汉新帝，这是先帝的诸位老臣们一起定下来的，绝不容再做更改。大将军灌婴即刻启程前往代国迎接新帝刘恒进京，若遇阻挠，力斩不赦。
7: 诺。
0: 他们把当年刘邦储备好的那个准皇帝代王刘恒接到了京城，继位为皇帝，开始了汉文帝治国理政的时代，也开启了文景之治的一代盛世。有诗说道：高祖北征过滹沱，平叛鏖战留悲歌，东原一朝改真定， 千秋

0: 工业，任评说。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哎，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敦煌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的正对面，有一片沙丘，沙丘上星星点点地排列着一些黑色的墓碑，那是曾经守护莫高窟的人们安息的地方。在这些墓碑中，有一块上面赫然写着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守护神呢？他就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先生。他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莫高窟，把一生交给了戈壁大漠，交给了孤寂的风沙和寒夜。那么常书鸿是怎么从才华横溢的留法艺术家变身为大漠戈壁中守护敦煌的苦行僧，而且一守就是一辈子？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常书鸿敦煌传奇。
1: 常书鸿，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他连续4年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这在同时期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当年在很多人看来，常书鸿已属于巴黎，然而命运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安排。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一部由6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
2: 常书鸿幡然顿悟，自己一直在法国苦苦追求艺术，其实艺术的根还是在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敦煌去探个究竟。
1: 遵循着内心的渴望，常书鸿毅然背起行囊回到祖国。
2: 当时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很多千年的文明古迹都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危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的知识分子也穿越河西走廊，踏上了寻根之旅。
1: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9人抵达敦煌。张大千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如饥似渴地对敦煌壁画展开大规模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3个月的张大千，一待就是3年。
2: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河西走廊，并且来到了莫高窟，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的感慨，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的珍贵，但是莫高窟缺乏专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致废弃。
1: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在友人梁思成、徐悲鸿的力荐下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路。
2: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6人在千佛洞旁破庙的土炕上吃了他们在敦煌的第一顿晚餐。
1: 初到敦煌的常书鸿除了欣赏莫高窟的艺术瑰宝，更多的是目睹了它的破坏和残缺，沙土堆积的洞窟，危在旦夕的雕塑，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已将这古老文明糟蹋得面目全非。当心中的圣地变成废墟，常书鸿感到痛心无比。
2: 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十月革命结束之后，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之下，战败的500多名沙俄官兵越过边界逃到中国以后，被当地政府拘留在莫高窟长达半年。 绝望潦倒当中，洞窟壁画成了他们肆意发泄的对象。他们在洞窟里边生火做饭，把大批珍贵的壁画熏得漆黑，还在千年彩绘上刻上一些污言秽语，折拆唐宋木栈道。

0: 用来当柴火烧，种种粗野不堪的暴行，将这个绝世的宝库作践得惨不忍睹。
1: 常书鸿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他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他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曾经被人遗忘数百年，又不断地遭到各种洗劫。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二十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带着西域探险队来到敦煌，拍下了一张藏经洞的照片。这也是今天人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情景的唯一影像资料。那时的藏经洞，三侧墙壁堆满了一人多高的经卷，透过经卷还能隐约看到洞窟墙壁上斑斓的壁画。然而等到常书鸿一行人来到敦煌，展现在他眼前的藏经洞早已经空空荡荡。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窟的藏经洞是二十世纪初被一个名叫王元禄的道士发现的，他曾这样描述藏经洞的发现始末：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悟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
0: 王道士的描述显得有些夸张，藏经洞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王道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从此敦煌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个时候的中国极贫极弱，西北大漠的敦煌宝库竟然无人关注，反而吸引了一批批外国的探险者不远万里来寻宝。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是巧取豪夺，流散到世界各地，留给常书鸿等人的悠悠空室已难以想象当年藏有50000经卷的辉煌。
1: 如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被收藏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有人曾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密，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0: 出于中国敦煌的珍贵文物，藏于中国的却最散最乱。难怪著名的国学家陈寅恪曾经悲愤地感慨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除了人为的破坏，由于常年没有人修缮维护，莫高窟在大自然风吹日晒的作用下，破坏程度更是雪上加霜。
1: 为此，常书鸿没工夫细细欣赏和临摹壁画，只能暂搁画笔，扛起工具，带领工作人员一起除沙、修围墙，阻止流沙的侵蚀，减少人为的破坏。大漠黄沙给这些人的身心也造成了伤害和阴影。有一个测量员病倒后曾恳求道：“我死了，千万不要将我埋在沙漠里。”
0: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以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从那以后啊，常书鸿才稍微的安下心来，开始带领团队逐步的进

0: 进行石窟的测绘、编号和壁画的临摹等等工作。
1: 架在洞窟外壁的栈道是连接洞窟之间的桥梁，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塌，有的堵塞了。常书鸿的团队想要进洞窟工作，首先就必须清理修补连接洞窟的栈道。
0: 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常书鸿他们决定自己来修补栈道。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定架、筑垒，两个多月的时间修补好简易的栈道。没有长梯，他们就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简易的蜈蚣梯。攀登的时候是手脚并用，外围困难尚能够一一克服，然而临摹壁画缺材料，这可怎么办？
1: 没有纸笔颜料，周边也无处可买，常书鸿和工作人员就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背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动手修，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
0: 在漆黑的洞窟里边没有照明设备，大家只能够是用吊绳吊入洞内，悬在半空当中一点点的描摹。在临摹穹顶的壁画的时候，头和身子弯成90度的直角，必须不停地仰头，画着画着人就会头晕目眩，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太阳落山以后呢，用油灯对着墙壁照一下，看一眼，画一笔。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常书鸿和他的团队硬是一天天地坚持下来了。然而在守护敦煌和当好一个丈夫之间，常书鸿却顾此失彼了。
1: 恶劣的生活环境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沟通，常书鸿和妻子渐行渐远，终于妻子陈之秀忍无可忍，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一双儿女不辞而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断绝经济来源之后，思乡亲切的工作人员也相继离去，一夜之间荒凉的大墓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子女。
0: 这幅画呢，是莫高窟254号洞窟里的彩色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描绘了萨朵那太子为了拯救山崖下快要饿死的母虎与虎崽，纵身跳崖以身饲虎的故事。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一次次强烈地冲击着常书鸿。他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够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边，他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他效力的人呐。这幅画再次给了绝望当中的常书鸿以勇气，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变卖家产，亲自前往重庆奔走呼吁。
1: 这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已划归国民中央研究院管辖，经过2-3个月的努力，1946年5月，常书鸿终于找到刚从延安参观回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在听取了常书鸿的汇报后，对他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
0: 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敦煌艺术研究所获得一笔经费， 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并且购置了一台小型的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六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满载着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开向敦煌。
1: 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学生段文杰、霍希亮、欧阳林等人，在敦煌这片神圣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热火朝天的事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是什么样的使命重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常书鸿和他并肩作战？又是怎样的艰苦前行，让敦煌艺术向全世界绽放异彩？
0: 段文杰，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一路向西，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艺术对话。
1: 然而当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国民政府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消息。当他见到满脸疲惫的常书鸿时，常书鸿却留给他这样一句话：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0: 我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常书鸿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矛盾。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他当然希望更多的新鲜血液到来，然而前路未卜，他也不敢轻易的许诺耽误一个青年的大好前程，因此他只能隐忍着对段文杰说：你千万不要等我。
1: 然而选择敦煌的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一年以后，当常书鸿带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风尘仆仆地从重庆赶回来时，看到的是仍在黄河边翘首以待的小伙子段文杰。常书鸿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当年那个虔诚执着的自己。疲惫奔波了这么久，常书鸿终于舒展了眉头，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他看到敦煌未来的希望了。
0: 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也再也没有放下过他的画笔。也许是敦煌发出的又一次的召唤，后来段文杰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誉为大漠隐士，并成为飞升世界的敦煌学专家。
1: 1947年夏，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国立重庆艺专的毕业生，其中就有一位开朗的女生李承先。李承先对常书鸿的经历早有耳闻，并且非常同情和钦佩，再加上自己对画画的热爱，他决定去敦煌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奋斗。
0: 然而李承先报名去敦煌的时候，常书鸿却皱着眉头对他说：敦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一个女孩去了会受不了的。但是李承先坚决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到了敦煌之后，常书鸿才发现这个姑娘吃起苦来丝毫不输给男性，后来大家也给她一个称号：敦煌痴人。
1: 事业上相互帮助，生活上彼此照应，渐渐的常书鸿与李承先越走越近。 1947年秋，常书鸿与李承先结为夫妻。

0: 孩子出生，取名为常家煌。
1: 有了家的温暖，常书鸿再也不是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苦行僧，而是和爱人相依相伴当中携手开创他们的共同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当中，常书鸿与李承先同甘共苦，相伴众生。
0: 1949年初，国民政府曾通知常书鸿带着临摹的画作去台湾，但是常书鸿的心中早已有了选择，他藏起那些珍贵画作，继续守护在敦煌，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地握住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1945年的时候，我就在重庆看到你们办的敦煌艺术展。你们多年来在沙漠当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0: 1994年。病危之际的常书鸿在北京病房里仍牵挂着敦煌，牵挂着莫高窟。他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1994年七月，常书鸿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1: 如果没有常书鸿，没人知道当年正经历战乱的敦煌的命运会怎样。常书鸿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座文化宝库，从没想到过要从中获取什么。常书鸿曾说：“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有机会重来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群人，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昏暗千年的敦窟。”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苏州拙政园附近，坐落着一座白墙黛瓦、清新雅致的博物馆。馆内绿竹漏窗，相映成趣，小桥水池相得益彰，颇有江南园林淡雅轻盈的美。而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斜坡屋顶的几何图案，又有着现代建筑简约爽朗的美。这座把苏州传统园林文化和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同时又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建筑，就是苏州博物馆。它出自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贝聿铭之手。贝聿铭先生的经典建筑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日本的美秀博物馆有着桃花源般的意境，德国历史博物馆被盛赞为完美的设计，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美国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等等等。可以说贝聿铭先生的作品大多会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既有东方的浪漫美学，也有西方现代性的简洁优雅。

0: 的狮子林曾是贝家的祖产，良好的家境使贝聿铭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功课也好，爱好广泛。13岁时，全家迁到了上海，父亲管理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贝聿铭进入圣约翰中学读书。
1: 在六礼拜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做，我最后打弹子，对面就是说。打光明那个戏场，那个属于电影的，那时候也有一个新的高楼，国际饭店嘛，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嘛，一天一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哎，我对我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一下吧。
0: 一天。贝聿铭画了一幅上海国际饭店24层的建筑图纸给小叔看，小叔很惊讶，称赞他画得很棒。每年放暑假，贝聿铭都要回苏州狮子林和祖父住上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狮子林，对那里的建筑和稀奇古怪的太湖石很感兴趣。
1: 狮子林是我们贝家的以前，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是私家的公园。
2: 贝聿铭每一年他都要在狮子林中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到晚年的时候回忆起那段快乐的在狮子林里面的少年时光，总是满怀深情地说这一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特别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而苏州的园林艺术呢，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大师打下了基础。
0: 18岁的时候，父亲建议贝聿铭到英国学金融，而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少年时造高楼的梦想，以及对美国大学校园的向往，他决定去美国学建筑。而在美国，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卢爱玲。卢爱玲出身广州的名门望族，祖上以武探花成名，曾出入金銮殿护卫皇上。他的曾祖去世时，慈禧太后还亲笔赐匾福善修仁。卢爱玲的父亲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工程师，而他的母亲出身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公使。良好的出身和教育使本就美丽大方的卢爱玲更加气质不凡，优雅出众。1938年暑假，贝聿铭去纽约参加朋友聚会，他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在汹涌的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一位仪态大方、明眸皓齿的中国姑娘，眼光再也无法移开，就像歌曲《传奇》里唱的那样，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贝聿铭暗下决心，一定要追到这位姑娘，而这位姑娘就是卢爱玲。那个时候，她要去波士顿卫斯理学院读书，这所名牌院校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像冰心就是毕业于此。经朋友的引荐，两个人互相认识了。卢爱玲了解到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说好巧呀，家父也是毕业于这个学院。贝聿铭热情地提出开车送他到波士顿的学校，卢爱玲婉言谢绝了。或许姻缘真是天注定，老天帮了贝聿铭。卢爱玲的火车因为飓风而延迟，他喜出望外，跳上火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到卢爱玲后，就一直陪她聊天，排解等待的无聊。异国他乡，贝聿铭的真诚打动了卢爱玲。不久以后，两个才貌相当、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恋爱了。他们在一起谈理想、谈学业、谈人生，爱意渐浓。贝聿铭很想娶卢爱玲为妻，想有一个家，但卢爱玲坚持要完成学业才会谈婚嫁。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他本想马上回国，但父亲写信说国内抗战，暂不要回国。 卢爱玲也

建议他说，等到战争结束，你回去才能施展才华，重建祖国。贝聿铭等了两年，在卢爱玲大学毕业的第五天，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人携手一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都知道贝聿铭先生是建筑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卢爱玲也曾攻读过建筑学。结婚后，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各自的学业。
2: 经过深思熟虑，在麻省理工毕业之后，贝聿铭转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这所当时最激进的学府中，他学到了光线对于建筑的重要性，进一步领会了现代主义的实用和简约。
1: 卢爱玲考上了哈佛大学景观建筑研究生，贝聿铭也考到哈佛读研。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定中，希望祖国早日安定。孩子出生后，卢爱玲选择了回归家庭，但她的才华并没有淹没在生活的一地鸡毛、油盐酱醋中。良好的美学品味、深厚的专业素养，使她成为贝聿铭的助手、知己和顾问，让贝聿铭在建筑界声名鹊起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卢爱玲就功不可没。
3: 1964年，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杰奎琳认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年轻、绅士、有改革精神，正如其亡夫肯尼迪给世人的印象。
1: 当年肯尼迪遇刺后，肯尼迪家族决定修建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他。贝聿铭虽然在候选建筑师名单中，但资历很浅，其他的建筑师很多都已功成名就。为了迎接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的拜访，拿到这个项目，卢爱玲帮着贝聿铭做足了功课。他把贝聿铭工作室重新布置，还打听了杰奎琳的喜好，摆放了他最喜欢的鲜花，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终，贝聿铭因为设计充满希望和想象力脱颖而出，成了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者。但工程从启动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是选址问题，本来定在一个废旧火车站，火车站的拆迁工作就持续了4年。4年后，建筑材料涨价，贝聿铭原先的方案超出了预算，只能重新设计，可又因为设计风格与当地整体建筑风格不符，遭到激烈反对。期间又经历社会暴乱、肯尼迪弟弟被杀、杰奎琳再嫁等一系列的变故，使肯尼迪图书馆的修建一度搁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些人对贝聿铭的设计稿肆意的抹黑和否定，嘲讽他的设计是一个东方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打击对贝聿铭来说是致命的。卢爱玲说，那段时间贝聿铭每天回到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他有多累。这时卢爱玲挺身而出，带人四处查看寻找新的官职，同时为了结交政界人物争取支持，他拿起丢掉多年的画笔，免费为国会设计了新的办公大楼。为了这个设计，他把孩子丢给保姆，2个月里没顾上孩子，四处奔忙，到处查看。最终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图书馆地址改到了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一块垃圾填埋地上。贝聿铭重新设计了图纸，等到肯尼迪图书馆落成时，距离当初筹建已经过去了15年。15年对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卢爱玲给了贝聿铭谁也替代不了的信念和支持。肯尼迪图书馆在美国建

0: 筑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被誉名一战成名，从此进入世界顶尖建筑设计师的行列中。美国建筑界将1979年命名为贝聿铭年。图书馆建成之日，贝聿铭说，我不想为其落泪，当然也不想为其鼓掌，把仅有的掌声留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座图书馆就不可能立在这儿，而倒下去的只会是我。
1: 你要想往新的一条走，一条路走吧，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为什么要改？要改进是非常的接受，大半的人总是换去保存老的办法。我们做了以前的办法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呢？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的，是吧？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这个是对，应该是唯一的办法是往前走。
0: 贝聿铭的设计勇于创新，尤其是对光线的大胆运用，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遭到了同行的嫉恨。1943年，在纽约建筑学会的年会上，贝聿铭的一座神庙修复稿被批得体无完肤，其中不乏一些不怀好意者的恶意攻击。回到家里，贝聿铭好几天都沉默无语。卢爱玲温柔地劝慰他。有一天，卢爱玲忍不住了，抱着孩子到教授家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卢爱玲据理力争，为被年会除名的贝聿铭讨回了该有的荣誉。后来教授逢人就说，贝聿铭所有的成功都该归功于卢爱玲的那个下午。贝聿铭回答，是的，如果没有爱玲，就没有重新振作起来拿世界大奖的贝聿铭，有了她，我的心才能安稳，像婴儿躺回了摇篮。他们的儿子贝定中长大后形容说，母亲就是父亲的秘密武器。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夫人卢爱玲的故事。1972年，发生了一件让贝聿铭再次陷入漩涡的事件，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汉考克保险公司邀请贝聿铭为其设计总部大楼，汉考克公司为了超过对手，要求设计一栋霸气独一无二的大楼，成为波士顿最高的建筑。贝聿铭根据客户要求，为了采光效果和整体布局，他采用了极简的玻璃幕墙设计，看起来像水晶宫一般。没想到由于玻璃质量问题，施工期间又遇大风，玻璃大面积脱落，不仅砸坏了旁边的教堂，还导致工程延期，费用翻番。一时之间，矛头纷纷指向贝聿铭，许多业主将他告上法庭。贝聿铭时常忙的是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卢爱玲看着他寝食难安，安顿好家里的一切后，再一次挺身而出。他出面解决各种找上门的问题，处理成堆的法律文书，让贝聿铭有精力去处置大楼设计问题。面对责难，他对记者说，贝先生是我的，而建筑是他自己的，请让贝先生安心的工作，除了建筑图纸，其余的事找我，请不要打扰他。说这话时，卢爱玲已经50多岁了，这个果敢利落的女人，总是在丈夫遭遇一次又一次打击的时候，用她娇弱的身躯为丈夫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做了她最坚强的后盾，给了她最有力的支撑。贝聿铭也一直感念夫人对她和家庭做出的牺牲，她在公开场合经常这样说，我的妻子是我最好的顾问。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

0: 时光，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夫人卢爱玲的故事。
1: 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提出要改建和扩建卢浮宫。为此，密特朗总统特意邀请了15位博物馆馆长、举荐设计师。最后竟然有13位馆长都推荐了同一个人，他就是刚完成华盛顿艺术馆东馆而在美国名声大噪的贝聿铭。
2: 然而法国人并不赞同由一个出生在东方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建筑师来改造他们的国宝，质疑声如潮水一般涌向贝聿铭。
1: 面对反对的浪潮，贝聿铭打出了历史牌，他说自己来自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一定会尊重法国的传统。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减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贝聿铭拿出了改建工程的设计图。设计图中，他将 U 型卢浮宫中庭拿破仑亭底下挖空，在卢浮宫古老的内部结构中增加了82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它的核心是兴建一个玻璃金字塔入口，作为博物馆的入口大厅。
2: 然而这个看似精妙的设计方案刚一公布，在法国就掀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许多法国人高呼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甚至有人称它为一颗寒碜的钻石。但是贝聿铭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设计，他认为以简约而富有现代感的金字塔作为卢浮宫的主要入口，就像人们由古埃及文明开始一直探索到近代艺术，具有极好的象征意义。
0: 贝聿铭最出名的作品是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那推荐听众朋友可以读一本书，叫《贝聿铭：卢浮宫、金字塔》。那这本书就讲述了贝聿铭参与巴黎大卢浮宫项目建筑设计的故事，详细描绘了各种细节。贝聿铭曾经回忆，整个设计过程中，他和同事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卢浮宫的设计案是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战，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花了13年的时间。我是不想再设计一座卢浮宫了。这个设计案一开始就很坎坷，抨击没有停过。我猜想90%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对这个工程的，这并不奇怪。卢浮宫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人们自然希望它保持原样。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年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
3: 我在巴黎做这个罗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这个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多费了2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啊！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这一方面他们不大了解。我们法国自己可以做嘛？非但变成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也在连在一起。
0: 当然。最后这个作品被贝聿铭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巴黎人也接受了卢浮宫，对贝聿铭是另眼相看。
1: 在一片反对与质疑声中，贝聿铭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他深入民众，耐心地解释自己的金字塔方案，在电视上展开游说。为了说服法国人，贝聿铭甚至在拿破仑广场上建造了一座1:1的实体模型，接受法国民众检验。
2: 最终，总计60000巴黎的民众参观了这个实体模型，贝聿铭的金字塔方案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经过4年的施工，1989年，当金字塔真正矗立在巴黎卢浮宫广场时，整个法国都是一片惊叹。人们看到贝聿铭设计的这个透明的塔身，不仅映照出卢浮宫

0: 密褐色的石块更是和这个古老的建筑交相辉映。很快，北冥的金字塔也被法国媒体称为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宝石。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金字塔的狂热甚至让埃菲尔铁塔都黯然失色。
0: 北冥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加入了浓厚的现代气息，让卢浮宫这座历经了八个多世纪的古老宫殿迎来了新生，成为了巴黎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法国政府为此授予北冥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人们赞扬这位东方民族的建筑师，说他的独到设计征服了整个巴黎。
2: 1983年，贝聿铭被授予普利兹克奖，这个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评审团对这位善用光线、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大师的评价是，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刘爱玲不仅在工作上是贝聿铭最好的助手、顾问，在生活上，她包揽了家务和教育孩子的重任，是最好的贤内助。贝聿铭、刘爱玲夫妇两人虽然身在美国，但心里时时想念着祖国。回国无望，为了慰藉贝聿铭的乡愁，刘爱玲变着花样给他做家乡菜，大闸蟹、鸡头米，每个月给他包一次饺子。贝聿铭爱听京戏，爱读古书，刘爱玲就想方设法弄到上百张京剧唱片，四处托朋友找来四书五经的线装书，缝制中国长袍，年三十儿还按故乡的习俗剪窗花、贴灶神。作为景观设计师，刘爱玲将家布置成了故乡风格的凉棚、假山、亭台，院子里种满了从老家寄来的花草，到处充满着浓浓的中国气息。1946年，二儿子建中出世，之后小儿子李中出世，女儿取名为莲，几个孩子的名字都蕴含着贝聿铭夫妇对祖国的情愫，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美国建筑师协会向中国建筑协会发出访问函，但是首批出访中国的建筑师名单里没有贝聿铭的名字，贝聿铭倍感失落。这次又是刘爱玲，她拿着贝聿铭的作品名单和获奖证书四处游说，甚至独闯美国建筑工会，被恶犬扑上来咬坏了裙子，她脱下鞋子敲断了狗的腿，经历各种波折，最后为贝聿铭争取到这次回国机会。1974年，将近60岁的贝聿铭重新踏上这片他朝思暮想的土地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那之后，贝聿铭频访祖国，妻子一直伴随他的左右。贝聿铭怀着报恩的心情，为中国设计了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北京中银总部大楼，还为家乡设计了苏州博物馆。
1: 最重要就是中王府跟傅振勇，他在其中，这里面呢可以做新的东西，这同时啊不能破坏环境。中国的园林啊跟中国的建筑不能分的，其是连起来的。在国外就不同了，国外你像到巴黎去看，这个是个建筑，那个是大花园，那个花园是圆的，很大的。我们中国花园跟中国的建筑连起来，花园很重要，这个传统。所以这一点在苏州有这个机会做了，我真是觉得这个中国这条根还在。白泉灰瓦是苏州的特色，所以这个瓦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呢，几位远视都跟我说，一定要用瓦。我觉得我不同意这字典是不用瓦，我说我不用瓦，瓦有瓦的问题，
2: 因为它的密实度不够，雨天时容易吸收水分，经过太阳暴晒后还会产生裂痕，这就是贝聿铭坚持不用小青瓦的原因。
3: 贝聿铭考察了各种各样的石头，最终一种叫做中国黑的花岗石被他选中，这种石头材质坚硬，颜色是黑中带灰，淋雨时是黑色，日晒后是灰色，江南建筑中全是一种新的粉墙黛瓦。
0: 当时贝聿铭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刘爱玲陪着他走访数千里，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寻找素材和灵感。贝聿铭最懂建筑，而最懂他的人无疑就是刘爱玲。贝聿铭让建筑有了生命，而给了他艺术生命并支撑这个生命的还是刘爱玲。两人从青年时代的一见钟情到白发苍苍时的相依相守，一路走来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曾被欧洲媒体评为最令人羡慕的世界十大名人神仙眷侣。有人羡慕刘爱玲嫁了个世界级的大师，却不知道大师最幸运的是娶了她。就像是舒婷在诗歌《致橡树》里说的那样，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那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眼中的贝聿铭和卢爱玲吧。卢爱玲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著名女性建筑师，比如林徽因那样成就自己的一份事业，但她成就了贝聿铭，成就了贝家。女儿贝莲这样评价父母说，爸爸特别精明，他有着迷人的魅力，使他比我母亲更令人费解。母亲的思维方式比较西化，他对觉得顺眼的人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而爸爸很会看人，他的思想总是领先于谈话内容，他从不显山露水，他总是不露声色的思考。美国给了爸爸发挥才能的条件，使他有机会成名，而他考虑个人和家庭方面问题时仍然非常中国化。我的爸爸妈妈认为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彻底美国化，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中国特性。儿子贝里中说，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覆盖，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介入。我父亲老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母亲也经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我的母亲是异常优雅、异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有帮助的。她有极好的品味，也总能将自身的好恶传达给父亲，她给了父亲极大的信念和支撑。我父亲异常信赖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敬，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您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贝聿铭先生的故事。那这本书呢，就是《贝聿铭全集》，它收集了贝聿铭长达70年间的建筑作品。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贝聿铭建筑背后的故事和理念。贝聿铭在序言里这样写道，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法设计。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就和您一起分享一段贝聿铭先生的文字，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么就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不满，翻译都吓倒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建之后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在我的几十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4: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2: 先生，
5: 先生，小心。哎，
4: 先生。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2: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4: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

0: 却丝毫没有把氏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红族，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红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红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万历29年，徐宏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宏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宏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事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三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三年。可三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科考失利以后，徐宏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治》这本书，他对书中 大龙丘瀑布发源。

0: 与雁狐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莲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狐。
1: 一路走一路险，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2: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1: 那是我和母亲，
3: 你快看看，
1: 最幸福的时光。
4: 游天台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1: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黄山春天的样子，寒冷彻骨。去了灵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冥，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穷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阳，玄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4: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5: 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卷的正源，看到了。
3: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5: 先生，先生，
6: 扶我起来，
5: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6: 先生，
5: 我能走，我能走。
3: 先生，我一定要走到 长江的源头，可以喝长江源头的水。
1: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童真14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

0: 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兮变紫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女先生，也有成就斐然但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她们当年和清华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批女先生，尽管不是在清华求学毕业，但她们是清华园的女教授。那她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幼年的何泽慧在家族的影响下，小文识字，酷爱读书，早早就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宏大理想。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情裹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何泽慧却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
1: 何泽慧是谁？如果这个名字您觉得陌生，那么她的丈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和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他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2: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前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1946年，何泽慧和前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3: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4: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你先去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出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1: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3: 前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4: 然后什么仪器也没有，走街上去就和摊贩买东西，那个钳子也都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5: 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剩下的时间也只有1-2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核心领导这个带领组织些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这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器研究所就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2: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渔民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4个月。
3: 停步！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前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

0: 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的名字叫王明珍。
1: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0: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珍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珍难掩学霸属性。
2: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十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珍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1: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珍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王明珍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珍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珍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珍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0: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珍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珍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他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未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0: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珍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珍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珍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珍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珍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0: 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啊，
2: 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3: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将之守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2: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3: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4: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人生美学。
0: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5: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6: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处主任是胡永进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太累，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恨不得把一肚子知识都给你讲，那时候就已经身体很糟糕，所以就是讲完了就走啊。
0: 新林苑8号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每天下午4:30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5: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得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8: 梁从介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9: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成立工资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大摞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10: 那阵儿其实林徽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
5: 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菏泽会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阳光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阳光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阳光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阳光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阳光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阳光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阳光制品。
1: 嗯，
2: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的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阳光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阳光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

0: 芙蓉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 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啊，猫的广场，啊，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啊，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
2: 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轻和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啊，感受轻和文化的这种魅力。 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啊、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
1: 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2: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这样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 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0: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对。
1: 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来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 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
2: 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 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

0: 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杨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杨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杨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杨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杨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哦，
0: 啊，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3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

0: 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啊倡导啊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啊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啊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哦
0: 啊在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羊绒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

0: 1万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扬州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扬龙啊以及我们扬龙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扬龙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扬州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培育扬州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微视频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扬龙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扬龙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扬龙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那相信咱们扬龙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亿波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扬龙总部、扬龙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扬龙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扬龙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扬龙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扬龙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引领世界潮流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扬龙能够温暖全世界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扬龙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扬龙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 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杨龙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杨龙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杨龙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杨龙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杨龙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杨龙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17: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3: 是，
2: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3: 啊，
2: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3: 晴天还不好吗？
2: 其实
3: 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2: 欢乐满大厅
3: 啊，
2: 演员显其能
3: 哦，
2: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3: 一套一套的，
2: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
3: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2: 后边的，
3: 哎，后边行。
2: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3: 啊，
2: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3: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2: 尊敬的各位领导、
3: 啊、
2: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2: 往这一站呢，
3: 啊，
2: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2: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3: 啊。
2: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3: 是
2: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3: 啊。
2: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3: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2: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3: 啊！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你介绍吧。
2: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3: 这就说两遍了。
2: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3: 介绍我
2: 啊，姓侯啊，叫侯震
3: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2: 啊，
3: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2: 怎么了？
3: 不能走小辙呀。
2: 啊，
3: 姓侯。
2: 啊，姓侯。
3: 对，不是猴，猴在隔壁呢。
2: 怨我
3: 啊，
2: 姓侯，
3: 是
2: 侯震。
3: 对
2: 啊，
3: 哎，谢谢谢谢。
2: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
3: 儿。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
2: 儿。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3: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2: 他爸爸在叫跟前
3: 啊，
2: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3: 啊，
2: 你就说我姓侯。
3: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2: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3: 我还不乐意。
2: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3: 啊，
2: 哎，姓侯姓侯吧。
3: 我就这么大气性。
2: 你姓侯？
3: 姓侯啊。
2: 坚决姓侯？
3: 那坚决姓侯。
2: 永远姓侯？
3: 永远姓侯。
2: 你要姓侯呢？
3: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2: 嗯、
3: 我就得姓侯。
2: 侯震，
3: 哎，
2: 啊，相声世家，
3: 可以这么说。
2: 要提他爷爷
3: 啊，
2: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3: 哎，是。
2: 再说他的三叔
3: 啊，
2: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3: 是。
2: 也是我的师父
3: 啊，
2: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3: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2: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3: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2: 那应该是
3: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3: 啊，
2: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3: 对，
2: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3: 啊，
2: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3: 谁都得花钱买票，
2: 这就不够朋友
3: 啊。
2: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3: 啊，
2: 首先非常的感谢。
3: 是
2: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3: 您怎么表示啊？
2: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3: 啊、
2: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 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3: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2: 国庆快乐。
3: 往下说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2: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3: 那当然了，
2: 主要捧谁呢？捧郭德纲。
3: 那是。
2: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3: 咱们
2: 这给垫个场，
3: 让
2: 他们休息休息。
3: 是。
2: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3: 啊，
2: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3: 啊。
2: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3: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2: 您这身体不好，
3: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2: 住哪个院呢？
3: 不是您住院，
2: 愿望的愿，
3: 啊、哦，愿望的愿。
2: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3: 啊、
2: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3: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2: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3: 啊，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行。
2: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3: 啊，听一听，
2: 在这个雨。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啊，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啊，英国去过伦敦。哎，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啊，美国我去过啊，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啊，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t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啊，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哦。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1: 对呀。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啊，大学教授，哦，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啊。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那
0: 挺冷的干嘛？啊，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啊，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啊，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的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不爱不让他摸的让你就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撒上我们的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啊，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啊。第一句啊，注意听啊，口型，主要的口型啊。啊，若成是不毛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着，
1: 不是那个古闹呢？
0: 那不是。第一句啊，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毛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啊，慢点说。若是同志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啊，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哎，
0: 哦，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哎，
0: 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哦，端着粥拿着冰的喊啊，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

0: 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弄得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子，比较不爱，不然是磨呢。咱这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上不了锅，全盆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对吧？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吗？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考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那您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是是，
10: 对不对？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啊，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哎 ，CBD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期吗？哎，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在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0: 不是，
8: 就这种废令的。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8: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8: 上班吗？
11: 啊，
8: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8: 一进入 office， 废令就不一样
11: 了啊。您说，哇，
8: 嗨 Tom，
11: 嗨杰瑞。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8: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8: 嗨 Tom。
11: 嗯。
8: 嗨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8: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8: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8: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8: 嗯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
11: Q 一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8: 明白了吧
11: ？Q 一我知道。
8: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8: 嗯，
11: 是不是 ？Q 一、Q 三、Q 五。
8: 不是 ，Q 一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8: 完全没有
11: 啊，这就我记住了。
8: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8: 招
1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8: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1: 哦，
8: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8: 够花。
11: 够花。
8: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1: 这 copy
8: 最后一次了啊！
11: 是行，
8: 用原来了。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8: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8: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8: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8: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8: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8: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8: 看见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8: 嗨他，
11: 感情你爸是猫，
8: 你爸是猫，
11: 嗯，
8: 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8: 就叫这名
11: 啊，就叫汤姆，
8: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嗯，
8: 嗨汤
11: 姆啊，
8: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8: 蛮辛苦的样子。
11: 嗯，
8: 你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8: 黄瓜。
11: 哎呦，
8: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8: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1: 嗯，
8: 那刀
1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8: 还有什么呢？
11: 还有什么
8: ？Tomato，
11: 西红柿
8: ；Potato，
11: 土豆；
8: 豆腐丝儿，
11: 豆腐丝儿。哎，
8: 这英文我不会。
1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8: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炸死的这些。
8: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啊，
8: 主食呢？
11: 主食什么呀？
8: 哦，就 copy 昨天的。
1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8: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嗯、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8: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1: 什么问题？
8: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11: 家里还怕媳妇。
8: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1: 嗯，
8: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1: 你问啊。
8: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不就没肉吗？
8: 对，
1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8: 我爸也得这份
11: 儿，也得这么说。
8: Oh my son，
11: 这什么意思？
8: 我儿子。
11: 哎，去，别指我。
8: 很高兴你能回来。
11: 嗯，
8: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1: 啊，平时忙。
8: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1: 惊喜。
8: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1: 啊，晚餐比较简单。
8: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1: 您甭客气。
8: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1: 是吗？
8: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1: 嗯，
8: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那是没问题啊。
8: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8: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1: 写吧，
8: 因我不怕她的。
11: 不怕吗？
8: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1: 啊，是
8: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1: 这是什么单位？
8: 早市。
11: 哎呦我的天、啊、太洋气了，这名字
8: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1: 支持你，
8: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1: 肯定现在回答我。
8: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就是没肉。你
8: 为什么、
11: 这个、
8: 为什么没肉呢？
11: 为什么没肉？
8: 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
8: 早市肉卖太贵了。
1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
7: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8: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9: 嗯，我只吃纸制品。
10: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2: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2: 转弯慢一些，
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
23: 幸会，
22: 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2: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6: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7: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7: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6: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四季花开》。

0: 四季花开，春去秋来，时间匆匆走过，在富丽堂皇的鲜花世界中，每种花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带上微笑，走向美好》。
1: 每个人都是时光的旅行者，我们行走于尘世间，沐浴着阳光，也沐浴着风雨。如果用纯净的眼睛看世界，如果用柔软的心包容世界，那么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是光阴中盛开的花朵。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留下我们的脚印，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督促我们不断成长。生活如一壶开水，无论是煮着欢乐还是忧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拥有的要懂得珍惜，得不到的要学会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缘分，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每一处风景都在路上，长长的路认真地走，你若累了那就慢下来，以一份简单的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

不一样的心情，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朵盛开的花，会芬芳一段流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会温暖一程岁月。生命中总是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只愿时光不老，我们相伴。一路走来，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转身之间。只要用一颗坦然从容的心，走过一段无怨无悔的路，那么回眸处的温暖便会一直都在。你若喜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不管人生有多少风雨，多少喧嚣，只要你带上真诚的微笑，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微笑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如果你带着微笑出发，肯定将带着微笑收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赵新志演唱的歌曲《母亲》。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苏联演唱的歌曲《心愿》。

0: 感谢听友苏联的精彩演唱，真是有一把好嗓子，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书生的朗诵作品《我的阿勒泰》。
1: 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明朗，层次也是那么分明。阿勒泰，一个纯净的世界，河谷草地鲜花让你，以及散落的牛羊不知名的野花正静静生长，念想呼啸而过，风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忽隐忽现的云彩像起伏的山峦坠入梦中，歌声在旷野里回荡，硬朗的线条在夕阳下生辉，牧民游走在季节的空隙之间，生活得天独厚。喝一碗马奶酒，让跌宕的心清澈起来，粗糙的皮肤，马背上

爱情记忆而又温柔。你看眼波中射出的光芒，融化了冰川，融化了沉寂，比星星还明亮，比雪山还要亮。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6: 你这肉咬不动，
1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7: 他也咬不动啊。
1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青年歌唱家听友走小月演唱的歌曲《山海湾》。

0: 感谢听友邹小月的精彩演唱，仿佛有阵阵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长城长》。
1: 不用我说，

长城很长，它是一条巨龙，它是一道绵延万里的山河景象图。长城长，长城更像一个巨人的背影，他站在我的视线中，刀光剑戟，炮火纷飞，烈焰滚滚。他是一条血脉，从一个人记事开始，长城的故事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每一块砖石，每个台阶，每个垛口，都是荣光和泪水。历史就是这样，它真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我的歌唱能够心平气和，在阳光之下，长城像一位老大哥，他少言寡语，而我不停地说，这是长城，是夏日里的长城啊。万里江山图挂在一个宏大的会场上，在一个宏大的厅堂上，一些人侃侃而谈，他们的目光望着世界与古老的过往，深入浅出。历史就是历史，未来就是未来，而支撑和成长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长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说你看，红旗招展，你看，你再看，红旗在需要的地方招展，看见我们的长城扛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他爬上高高的山岗，他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他在世界上无畏前行。长城啊，真是很长，你怎么能忽略它？我的北方，我北方之下的故乡，我的燕赵大地，我像一株夏日里的小树，长在长城脚下，而我在努力，像长城一样，我们和长城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犹如茂盛的夏日，夏日里朝阳中的红旗。看吧，我们在飞扬，看吧，看吧，长城在引领我们前进。

长城就好像一条巨龙，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拉骆驼的黑小伙》。

这首经典老歌真好听，都把人听醉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歌手听友郭军演唱的歌曲《我在那灵湖等着你》。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

0: 三宝，
1: 那是奔驰大众得过青了吧？
0: 青
1: 青青就是黑，
0: 黑
1: 他怎么那么黑
0: 啊？
1: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0: 没啥，
1: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0: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0: 对
1: 的，您了不知道，
0: 哎，
1: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0: 啊，
1: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县乡一了吧？
0: 八大乡，
1: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0: 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你买回家中去，封长衫，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蹬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衫，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儿，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0: 您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啦，
0: 刮好了，
1: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2: 刚才有很

0: 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
0: 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你别说了
1: ，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接，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不是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是
3: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啊，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合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0: 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0: 我不明白你们的脑子，你们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
2: 胡说，
4: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4: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4: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4: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还
2: 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2: 我能唱。
4: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哥，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红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有什么呀？
1: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1: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1: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0: 啊，
1: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
1: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0: 啊！
1: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1: 等着，

0: 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 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
1: 表情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0: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 他厂长谁赔啊？

0: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有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

0: 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哈，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这些什么少油啊少盐呐、然后呢吃个七八分饱啊等等等等啊，因为从饮食方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是目前相对来讲最简便，同时呢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平时生活当中我挺注意的呀，我也没有大吃大喝了，怎么一体检我就体检出了高血脂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也是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很多人的血脂呢都是失控，而且是无意识的失控，感觉自己生活还挺健康的，时不时去健身房再撸两下铁啊，但不知不觉的这个血脂就高了。其实啊，有五个不起眼的习惯正在让你的血脂飙升，具体是哪些习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习惯一，不吃早餐。很多人认为少吃点或者不吃早饭是不是血脂也能降低点呢？恰恰相反，不吃早饭反而会导致血脂悄悄升高。2025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呢，经常不吃早餐与血脂异常风险显著相关，尤其会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同时导致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习惯二，爱吃夜宵。有些人一天三顿饭经常凑合，但是呢就是爱吃夜宵，来点烧烤、烤串、泡面等等，恰恰这个习惯啊也是会导致血脂失控的根源之一。上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还发现，吃宵夜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习惯三，吃油腻大餐。很多人平常没有大吃大喝，偶尔有一两次的放纵餐，感觉这并不会影响血脂，但其实呢恰恰相反。2025年7月，营养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了警钟，偶尔吃一顿油腻大餐，4小时后血脂会飙升，血管会变硬。研究发现，吃完高脂肪食物呢会导致餐后高脂血症，吃完油腻大餐短短4小时后，不仅血脂飙升，损害全身血管功能，让血管变硬，还会让大脑供血系统罢工，特别啊是中老年人更危险。习惯四，吃太多主食。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会大吃大喝，饮食也清淡，但是为什么体检血脂还高呢？其实啊，这和主食吃太多，摄入碳水过量也有关。如果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也会转变为脂肪，沉积在皮下或者内脏与血液中。一般来说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到全天总能量的50%左右。如果说喜欢吃甜食呢，也要注意血脂问题，因为甜食中啊所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也会导致血脂增高。习惯五，爱喝饮料。高血脂日渐年轻化，其元凶之一就是甜饮料。很多年轻人呢是奶茶果汁不离手，习惯把饮料当成喝水。2022年，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含糖饮料喝得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呢，其平均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再脂蛋白 B、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更高，而好胆固醇呢则更低。换句话说啊，就是爱喝甜饮料、把饮料当水喝的人，他们的血脂啊正在悄悄失控。科学降血脂，请您记住这五点：一、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减少坏脂肪，严格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它们也是升高坏胆固醇的主因；增加好脂肪，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橄榄油、牛油果、坚果以及深海鱼等。此外，日常还要增加摄入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比如说燕麦、大麦、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和胡萝卜等。二、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用白肉代替部分红肉，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等白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主食尽量搭配全谷物的，多选用全谷物、杂豆、薯类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避免血糖的骤升。三、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以有氧为主，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增加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四、控制好体重，减小腰围。超重和肥胖呢，尤其是腹部肥胖，是血脂异常的重要推手。将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建议男性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控制在85厘米以下。五、戒烟，尽量不饮酒。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剧坏胆固醇的沉积，酒精会促进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所以说能不饮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